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

0: 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8%， 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 2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近期，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联调联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一批铁路控制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与普速铁路提质扩能，统筹铁路规划建设与运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数据还显示，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 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8月15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次在台湾展映，15号、16号两天在台湾桃园电影节共放映了两场，台湾观众从各地前往桃园观影。此前电影将在岛内放映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大家的观影热情，两场的影票仅10分多钟就全部售罄，展现出对大陆影视作品的热情。台湾观众，
6: 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7: 电影的名称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就是我跟阿嬷的连结比较深、对，所以会特别期待。
8: 我是从高雄来的，本来想要来这边买票，但是问题是票买不到了，所以说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恭逢盛景。
5: 给阿嬷的情书于4月底在大陆上映，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档案为纽带，讲述海外打拼的华侨与家人朋友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该片以小成本、潮汕方言和素人演员等非典型商业元素一路逆袭，全球票房已突破21亿元人民币。6月以来，该片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反响热烈。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一些台湾观众表示，他们在电影中重温了那个时代的时代记忆，也从中看到了自己长辈的身影。2026桃园电影节总策展人姚金玉此前表示，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电影，剧情令人感动，影片在台湾首映一定能引起大家共鸣。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指出，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深厚的中华文化，男主角背井离乡打拼的情节与当年唐山过台湾的历史相呼应，能触动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柔软。除给阿嬷的情书外，还有天才游戏、翠湖、聊斋兰若寺、熊猫奇遇记等多部大陆影片借此次电影节在台湾首映。不久前通过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与台湾观众见面的长安的荔枝也出现在特别放映单元。对于大陆影片在台广受欢迎，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此前表示，让更多台湾观众看到充满中华文化内核的作品是大大的好事，文化交流可以让人产生情感共鸣。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 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3: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大陆公益性平台台青一家上线一个月以来，汇集近2000家企业，释放6000个优质岗位，为岛内青年西进发展搭建通道，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强行封锁。台陆委会罗织多项借口抹黑平台，试图筑起信息围墙，隔绝台湾青年了解大陆机遇的渠道。民进党当局封锁网页，能否困住台青逐梦的脚步？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官兵的战斗力通过了检验。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节目中请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以及国际关系学院钟厚涛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大陆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上个月正式上线，一个月以来汇集近2000家企业，发布近6000个优质岗位，迅速获得岛内青年关注。然而这样一个公益性线上平台很快遭遇民进党当局的网络封禁令，让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的台青一家究竟有什么魔力？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
3: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3: 首先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青一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有哪些核心功能，为什么上线很短的时间就吸引了大量的台湾青年关注？
4: 台青一家呢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一个公益性的综合服务平台，7月15号呢正式上线运行。这个平台呢设立的初衷呢就是要破解啊长期存在的两岸的信息壁垒，为台湾青年呢打通赴大陆发展的信息通道，让台湾青年到大陆追梦圆梦呢更加的便利。可以说长期以来啊，很多的台湾青年呢有意愿到大陆来求学、就业、创业，却被民进党当局呢搞这个信息封锁啊，包括呢相应的一些这种限制呢，让很多的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有的信息相对来讲呢比较零散，渠道也比较分散。那么对于台湾的很多青年来讲，他希望能够了解到大陆的政策呀、岗位的招聘呐、院校的报考啊等等资讯，获取的成本就是比较高的。而台青一家呢在中国台湾网首页呢就能找到入口，不用专门下载 APP， 手机、电脑、浏览器直接打开网址就能用。可以说这是专门给台湾青年啊量身打造的一站式的服务站点。简单来说就是大家来大陆读书，哎，你是来实习啊，

0: 还是找工作呀，还是参加两岸交流啊，有了这么一个专属的工具箱。这个平台呢，分为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这四大核心的板块，还有配套的政策，那么包括呢生活啊、台青分享等等这些专区，把台湾青年呢所有的刚需就整合在了一起。你比如这第一块来实习找工作，那么在大陆呢有上千家愿意呢招台湾青年的企业岗位，都把它汇总在这里面，实时更新，不用大家呢到处零散的找这个招聘信息。你只要看上岗的这个单位企业，哎，直接在线上投简历就行了。那么第二块呢，去交流呢，两岸的这种研学啊、线下的参访啊、创业培训这类活动呢，全部集中在这个板块来发布。想参加活动呢，直接在线报名就行。第三块呢，选学校，大陆呢所有招收台湾学生的高校，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学校的名称啊、报考的政策呀、专业的详情啊，一次性的给你整理齐全。你想上学，不用满处找资料了。那么只要呢在这里面呢根据你的需求去寻找，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叫台青经验谈的专区，这里面全都是已经在大陆扎根的台湾青年啊自己分享的真实经历，找工作呀、创业呀、日常生活的经验呢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除此之外啊，这里面还有各地的惠台政策，包括城市的生活指南、衣食住行补贴政策都能够查得到。可以说在整体使用流程方面，那么没有任何复杂的门槛，全程呢线上操作，从这个查政策、选学校、找实习到投递岗位，哎，看这个已经来过大陆台湾青年的经验等等，一个平台全部搞定。可以说呀，台青一家就是专门解决过去台湾青年想到大陆来咨询分散、渠道难找的难题，为台湾的青年呢搭建了一条无门槛、透明顺畅的发展通道。所以我们看到平台上线不久呢，已经有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这个优质岗位啊将近6000个。最重要的一点呢，这个平台它是公益性质的，没有什么准入门槛，也不附加任何条件，本质上就是给台湾青年多一条获取资讯的渠道，多一种人生的选择。正是因为呢它精准的定位到了岛内青年到大陆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这个平台上线之后我们看到迅速走红。对于很多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终于可以绕过民进党当局的片面的舆论的这种滤镜，能够自主的真实的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让民进党当局呢可以说这些呢信息茧房就破功了。可以说呀，这样一个平台对台湾青年是很有用的。那当然也正是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效果，让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最终选择动用行政的手段来直接封锁这个平台。
1: 民进党当局下令封锁台青一家，陆委会提出三项核心理由，分别是存在所谓个人资料安全风险，大陆借此开展所谓拉拢统战，存在未统先制、长臂管辖。那么张斌先生，您怎么看这套说辞？
0: 应该说民进党当局这种说辞啊，完全是啊经不起推敲的自欺欺人，可以说这是一种台独的政治话术。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此前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这个问题就反问，我觉得这个反问就一针见血。发言人说，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那么台青一家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湾青年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的顾虑。民进党当局呢，越是编造谎言谣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湾青年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那么应该说呀，我们首先看民进党当局啊给抹黑说这个个人资讯的外泄风险啊，应该说你一个求职投递的简历，你总要有一个基本的个人信息，这不是说是大陆或者台湾，这你在全球所有求职平台你都是通行的一个规则，对吧？你填报履历，填个个人资料，这种相应的行为放在这个服务台青的大陆的公益平台上，就被民进党渲染成极高风险了。这显然嘛，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讲，这是明显的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打压。而且台青一家呢严格的遵循了最小必要原则来收集信息，也依法保护了用户资料，不会超额的采集信息。所以民进党当局啊，你制造恐慌，你拿不出一例平台信息泄露的实际案例，纯粹是靠制造恐惧来进行呢舆论的恐吓。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抹黑呢这样一个平台是

0: 所谓拉拢台青开展统战，这更是典型的污名化叙事。大陆陆续的推出了各种惠台利民的举措，敞开大门，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就业、生活，为台湾青年搭建发展舞台。如果说为青年提供就业岗位、升学渠道、发展机遇就被定义为所谓的统战，那恰恰说明岛内年轻人迫切需要这样的机会。所以国台办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反问，说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吗？让台湾青年自主对比选择就叫风险了？民进党真正害怕的是青年不受绿营的舆论操控，而看清了两岸发展的真实的现状。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要驳斥一下，就是说民进党当局说这是所谓未统先制长臂管辖，这更是个伪命题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的、法理的、事实的角度都是清晰证明这是一个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拥有对台湾的主权。更何况台青一家仅仅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它没有任何的行政管理、管辖治理的行为。所以民进党当局刻意把青年就业议题强行上升到主权层面，本质上就是借题发挥，刻意的制造两岸对立。所以这几条啊，说实话没有一条是能够站住脚的。
1: 封锁台青一家并不是单一事件，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不断设置障碍，限缩两岸青年交流。那么张斌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深层考量？
0: 我觉得民进党当局这些举动啊，核心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系他们苦心搭建的一个信息茧房。因为民进党当局十分清楚，本身他们长期依靠着塑造这种对大陆的恐惧啊、反对大陆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来获取政治上的一些利益，包括获取选票。那么如果台湾青年能够不受阻碍的接触大陆真实的资讯，看到一个大陆广阔就业市场，看到大陆真实的高质量发展机遇，那民进党多年编织的这种扭曲叙事一定会不攻自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民进党你看这一系列的动作就不难看出它背后的政治操弄。你比如在教育交流层面，他们把大陆十所高校列入到交流的黑名单，禁止岛内的院校和包括这个暨南大学啊、北航啊等等高校开展合作，不承认相关学历，而且还强制设立了所谓附录交流登录平台，要求学校报备所有师生到大陆的活动。所以不少高校因为呢配合两岸的青年交流没有及时报备，就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比如扣减办学补助啊、约谈啊等等。你像持续多年非常受台湾青年欢迎的北国风情冬令营这一类的两岸青年的研习活动，多次被民进党当局呢发文阻挠，甚至警告师生不许参与。对于想要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呢，民进党当局更是大搞呢绿色的恐怖。不少参与两岸实习创业交流的台湾青年回到岛内之后，那么遭到民进党当局的约谈，而且呢被贴了相应的标签。绿营媒体呢也不断的炮制各类的谣言，渲染赴大陆就业求学存在的所谓各种风险，刻意制造一个恐怖氛围。那么除了这个在相应的这个两岸交流方面，我们看到在两岸直航的这件事上啊，大家应该感受是最清楚的。本身来讲，这个两岸直航就是方便两岸民众的往来，但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前，大陆方面呢开放有61个航点，每周最高的时候呢直飞呢890班的这个客运航班，对应台湾的10个航点。2020年呢民进党当局呢单方面的大幅压缩航点，短时间内把大陆通航城市呢缩减到了就剩下北京、上海、厦门、成都这4个地方，大量居住在其他城市，你比如杭州啊、武汉、青岛啊这些地方的台商啊、台生啊就没法直接返乡，只能被迫绕到香港、澳门转机，不仅路途的时间拉长，而且出行的成本也大幅增加了。所以你看民进党这种做法它是无孔不入的，除了这些实际两岸交流，在网络信息管控上民进党当局也是不断的进行打压。之前我们看到大陆的短视频包括社交平台、影视剧都陆续的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限制封锁，想方设法切断台湾青年接触大陆真实资讯的渠道，而且呢还持续收紧了两岸团组交流的这种审核门槛，包括拉长了审批时限，增设额外的审查条件，让很多两岸的这种青年的参访啊、创业交流项目啊推行起来是阻力重重。所以从这各个层面我们不难看出啊，这么多的案例说明什么？ 民进党当局一心要搭建一个跟大陆切割的这样一种岛内的环境，害怕台湾青年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环境，打破他们长期灌输的片面叙事。但是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当局一方面他堵住两岸交流的这样一个渠道，但是呢他又不去思考怎么样为岛内青年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一刀切的方式剥夺年轻人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其实对年轻人来讲是极其残酷的。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两岸之间更是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而民进党的政策和台湾青年的切身利益是直接相违背的。这种治理模式啊，岛内媒体啊评价的其实非常的准确，说民进党已经成为了阻挡两岸往来的民进党，这个啊禁是禁止的禁，党是阻挡的党。这种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一个操作，我觉得呀，长期推行下去必然会引发台湾民众的不满。你像过去民进党当局多次封禁大陆网络产品影视内容，但是每一次封禁都会形成越禁越火的反向传播效应，所以台湾的当局呢强行封锁，我觉得反而会激发岛内更多年轻人的好奇，会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去呢了解这些相应大陆的真实情况。
1: 是的，有观点认为民进党当局可以屏蔽网站网址，而这样的封锁很难真正阻挡台青西进大陆的脚步，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0: 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你民进党当局能屏蔽一个网站啊，屏蔽一个链接，但是你挡不住台湾青年想要更好发展，追求更大机遇的这种诉求。一个呢，这种需求啊，它确实是台湾青年现在真实存在迫切需要的。我们知道大陆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广阔的内需市场，无论是文创啊，还是科技啊，还是服务业，很多领域台湾青年都能够呢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它能够提供岛内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创业的这样一个渠道和空间。我们看到每年大量的台湾青年选择到大陆来读书，来求职，来创业，这其实就是现实的发展需求。你绝不会因为民进党阻挡一两个网站啊，屏蔽一两个链接，就能够凭空给它消失的。目前就算台青一家的这个官网没法直接访问，我想台湾青年依然可以通过两岸的社团啊，在大陆的台青的社群，包括线下的参访交流、社交媒体等等多种渠道获得相应的信息。另外呢，两岸融合发展它是不可逆的一个时代潮流，台湾青年呢期望在大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大陆有关方面呢一直以来呢都在给予积极的回应，提供这种政策扶持啊，打造良好的环境啊，帮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和问题。所以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持续提供更多的机遇。而且这么多年几十年两岸青年交流积累的经验，包括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蓬勃的趋势，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人际网络，成千上万的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本身就是两岸信息波的重要的载体。民进党能够阻断平台的访问，却无法阻断台青之间口口相传的经验分享。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强制封锁的行为也让很多的台湾民众越来越看清现实，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意识形态的党，他不惜牺牲年轻人发展的选择权，那么而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呀，其实最终受还是台湾青自身的一个未来。
1: 那么站在长远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持续推进两岸青年融合？
0: 如果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推进两岸青年的融仍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行，而且青交流也是我们破冰融心凝聚认同的关键的抓手。长期以来呢，受岛内错误的舆论的诱导啊，应该说很多台湾青年啊，大陆的发展现状是不了，包括一些社会面貌啊、政策红利啊，认知呢还是比较片面的，甚至呢存在着隔阂，这就成为了影响两岸民心相通的薄弱环节。你看这个论坛始终将青年摆突出的位置，推持续推出比如青年创业啊、研学交流啊、技能竞技啊、文化联谊啊、包括电商创新啊等等丰富活动，目的其实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出固有的认知，跨越海峡走进大陆，你亲自来走一走，亲眼看一看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感受一下大陆开放包发展环境，真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善意，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两岸能够化解分歧啊，寻求和平的有力途径。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心贴心的动，有效的除误解，化解隔阂，增进认同，

最终呢，让两岸的这个青年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最坚定的拥护者。那么，这我觉得这也是啊，台湾青年的最底气。当前大陆高质量发展，应该说，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刚才我也提到了，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空间广阔，这都为追梦、逐梦、圆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而且，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融合发展为先的理念，持续完善台湾同等待遇政策的，不管是实习、就业、创业孵化、资金扶持、安居保障，还是职业认证、社会融入，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优化举措，破除壁垒，最大。

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记录伯牙和子期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知音的美好呢，是在于它的罕见与珍贵。伯牙的琴声在无人能懂时只是一串孤寂的音符，只有在子期的耳中呢，它才成为了有生命的山河。没有共鸣的这一份灵魂的共振，再绝世的技巧也难免沦为绝唱啊。
4: 是的，这份穿越千年的孤寂与寻觅，不仅刻在了故事里，也化作了古琴台内独特的景致，静静等待着后人的解读。在古琴台里还有两块碑非常有名，一个是道光皇帝的御笔印心石屋碑，另一个呢是清代岭南第一才子宋襄留下的竹叶碑。我们继续来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敏华一起去看一看。
5: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 但是宋香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香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香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6: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7: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0: 此妻乃吾儿也。不幸然。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拼豆之后呢，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那些原本被丢弃的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之间穿梭着，摇身变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呢，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布片之间来寻找创作的快乐了。
4: 是的，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里？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7: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儿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6: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8: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6: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9: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2: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清明上河图》，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歌曲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在李玉刚双声唱法的演绎下，用轻快的语调

令听众在音乐当中品读和畅游了这一传世名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尚雯婕的一首《再忆江南》送到您的耳边。

0: 许嵩、方文山联手创作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纸上雪》，描绘了传世名画《江干雪霁图》当中诗情画意的山河雪景，诠释出闲适淡泊的生活意趣，也道出了王维诗中“酒空身向静，羁宿广庭闲”的心怀。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千年游》，将中国的弹词、竹笛、古筝与西方的交响乐以及前卫时尚的 R&B 节奏融合于一体，在李宇春温润如玉的歌声当中，带领听者一起追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寻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七叔叶泽浩带给您的《踏山河》，恢宏激昂的国风旋律，描摹出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画卷，歌声里藏着少年的凌云气魄，看万里山河烽烟起落，将乱世豪情与家国胸襟娓娓道来。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馨云的演唱《不灭山河》，古筝与笛子铺展恢宏的国风底色，旋律铿锵豪迈，歌曲勾勒出狼烟四起的江湖图景，于跌宕的歌声里抒发家国义气，尽显守护山河的壮志与侠者风骨。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云雷带给您的画中寻，婉转悠扬的国风曲调融合了戏曲韵味，与笔墨丹青之间寻过往旧事，歌声温润清雅，在一唱一咏当中诉说着山河诗意，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回望。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

时代少年团带给您的朱雀，将朱雀这一传统神鸟意象融入到了现代曲风当中，大鼓竹笛交织出国风的质感，少年的歌声昂扬蓬勃，借上古瑞兽诠释赤诚无畏向阳而生的少年力量和家国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申菲菲的演唱《新百家姓》，古韵悠扬的一首国风作品，以姓氏入歌，串联起华夏宗族根脉，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诉说着炎黄儿女血脉相连，承载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天宇演唱的《青衣》，戏腔与流行曲风巧妙相融，以青衣戏人的悲欢故事入歌，婉转曲调诉说戏里戏外的浮沉，一唱一叹之间道尽了古典戏曲独有的凄美和怅然。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春山空》，编曲融入了古琴、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加入了吉他、贝斯、弦乐，交织出了一种奇妙的一古一今的聆听氛围。任然凄美大气的戏腔演绎，唱出了故事里女主人公青丝变白发的一生痴情等候和缠绵感动。

山水又一程。这首歌呢是根据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改编创作。那英清亮绵长的歌声也是将千百将士的思乡之情完美展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古韵流芳，乐咏今朝。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肖战的演唱《竹石》，改编自郑燮的经典古诗，旋律昂扬有力，借翠竹扎根山石、不畏风雨的意象，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架杠》，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架杠》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

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来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只讲呢，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三伏天的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今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吼，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跟乃至十九的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跟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吉米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兰花来同打磨锦衣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的家来收听是万路宇主持的《咱厝上正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哈，空调加冰饮，成就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也阁真正让咱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儿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顶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然后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礼貌，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偏用的景象。这作品啊，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却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吼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

0: 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1: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1: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0: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1: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0: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0: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0: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1: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闽南学堂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扇季吼，咱开空调来食各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燕，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燕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约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燕甲普通的灵燕有啥物不共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当时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 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脆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米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制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米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家兴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脆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北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二十个省份开了八十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五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店来看林立峰为头搁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5: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莹。
6: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7: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8: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还有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9: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峰
5: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福建泉州南安洪山寺传承的万代功德尊王信箱，这是两岸一个感恩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感情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功德。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到底来了解。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美术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为乡亲带来详细一个报道。另外，也搁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讲啊，今年顶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头一摆突破10万亿，为货架式的这电商，到甲沉浸式的这直播，为头部的这主播，到甲吼现在的品牌店是真多，这个行业咧正咧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个变化。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甲乡亲详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昨日咱斗阵进入国家节目。

0: 具体内容。福建泉州南安洪山寺传承的万代功德尊王信箱啊，是两岸一个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众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一个桥梁。踮伫目前吼，全世界有功德尊王啊，分庙差不多有2000多座，当中呢，台湾就680多座，岛内信众啊，成千万人。功德尊王信箱啊，早就已经是深度融入到甲台湾民间的生活，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亚洪山寺吼，现在也已经是真做万代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的平台。来，稍后去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2: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广泽尊王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老人以及长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1: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3: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的嘛，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4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这样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尊王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尊王上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1: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3: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观光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族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亲身两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孔泉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加深了嘛。一九年我们又去台湾，好像出家了20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阵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1: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2: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在台湾有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县市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游客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流。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人信众。202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文化认同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1: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3: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了。我们今年也在筹备，比如说两岸的一个广德尊的信俗论坛，明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 文化活动说啦，两岸的交流就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然后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这些文化交流了。
1: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4: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哎，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哈，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哈。”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1: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前一段时间吼，2026第四届海峡两花福建青少年美术邀请赛在伫福建福州举行。详细情形，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期追梦为主题，来自福建、海南、台湾等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马组合齐聚赛场，以马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交流桥梁。通过以马会友，促进两岸马术界深度互动，共赴这场体育盛事。马术比赛作为唯一一项人与动物协作的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运动魅力，而马在中华文化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古代的战马奔腾到现代的马术竞技，中国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福建省马术协会表示，将通过协同配合的组织架构、严谨细致的赛事安排、高效多元的宣传推广，全力把赛事打造成具有高度文化辨识度的两岸青少年马术品牌赛事。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赵渠先告诉记者，从体育交流维度来看，赛事为两岸马术从业者搭建了专业的切磋平台。
2: 在这边其实能够促进两岸马术的交融，然后以比赛来促进技术的合作，马术水准都能够提升，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1: 两岸骑手在场地障碍项目中展现的技术风格与训练理念，既存在共通的竞技逻辑，又带着地域文化浸润的独特性。通过赛事中的技术交流、赛后的经验分享以及裁判团队的专业点评，两岸马术运动的训练体系、赛事规范得以相互借鉴，推动了两岸马术竞技水平的共同提升。参赛运动员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郭家泽：
3: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这边，那我觉得这边比赛的气氛很活络，那我们透过这次比赛，然后跟这边的骑手交流，因为这边骑手的年龄层其实蛮年轻的，相同年龄层可以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比较多的交流，然后促进我们共同成长，然后对马术这块地方切磋，然后一起变强变更好。那我觉得福建现在这边马术区块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进步的很快。
1: 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4: 这个海峡两岸的比赛的话，我是第四次来，每次都是我来这边做这个赛事的裁判长。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比赛可能没有大陆的比赛的这么频繁，但是一年可能就是十几场左右。然后再一个就是台湾的现在的参与的人数没有大陆那么多。现在大陆的话，各个地方，尤其像北上广深，还有咱们福建这边的话，也是近几年来都是马术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陆这边的骑手人数的话跟水平其实说实话不比台湾的差。
1: 本次活动还深度践行赛事加文化加研学模式，将马术竞技与文化体验、科技研学紧密结合。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不仅在赛场上切磋竞技、比拼技艺，更在赛后共同参与为期两天的特色活动，参观三方七项上下行、探秘马尾船镇文化博物馆、永泰欧乐堡等，投身体育研学项目，在行走与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深刻体会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系。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4: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因为台湾当局的关系啊，就是对大陆的了解特别的少，尤其是有些可能没有来过的，所以他们就会不清楚。那他们如果才通过这个活动来了之后呢，他们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他们看到大陆的实际情况跟台湾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大陆的看法跟会有一些改观。然后我觉得对两岸的交流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组委会表示，未来各方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运用好常态联系机制，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骑手联合培养计划，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实现骑手互派集训，规划海峡马术走廊，推动两岸马匹简易互认，让更多优良马种能够便捷往返，持续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马林咧踮伫退休以后啊，来自学汉服的这个制作，成做一位汉服有名的，现在就叫做汉服博主、汉服的博主，吼，经常参加家己的查某孙周咪，吼，到底来演给各方的这个日常。踮伫小学美术课本的这个发现美丽这个课本当中啊，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个帛画。必为吸引了祖孙啊两个人的一个注意，因吼决定以这作为灵感来设计一套汉服。课本吼薄薄的这个纸张顶头承载着一段相关的历史，因吼需要到个博物馆内底去找答案。所以吼，咱带着因妈孙啊两个人，今日到个湖南省博物馆。
1: 嗨 ，Jerry， 你好，阿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嘛，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2: 好，
1: 请跟我来吧。
3: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刚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2: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1: 好不好看？
2: 好多花是吧？好看吗？
1: 嗯。
3: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2: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1: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2: 哦，
1: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3: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3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1: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 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3: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湘楚大地自古尚无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新锥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新锥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4: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5: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的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的配色。
3: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这个田间地头啦、工厂车间啦、海外村啦等等吼，现在吼今日到甲任何一间这个直播间，消费者咧拢总会当感受到一款从来唔捌有的这个买物件的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讲啊，今年顶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头一摆突破10万亿，同比增长6.5%。是走赢了网顶零售整体这个增长速度，为头部主播到个品牌店吼，现在咧真多真多，这个行业正咧经历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个变化。重点伫顶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头一摆大收，关注到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等这些新的业态，电商直播到个万亿以后，要行倒一条路，刷起的时间，咱抢先到庭来了解。
1: 3、2、1，上链接，来吧！
2: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

0: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0: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2: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达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3: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行业向新向好的这同时，条件也同款是有吼、哦，比如讲营销的这手法吼、哦、是啥款吼，或者咧退货啦、换货啦、拦吼这现象咧，当中吼有当时也会发生，消费者吼要安怎更加好来医护家己的管理。这吼也是提醒着咱啊，无规范护航的这个情况呢，是较歹吼转化成做科技小发电的这个动能。来，稍后去咱将今继续到底来了解。
0: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5: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0: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6: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7: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

0: 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六成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玲清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刷去吼，还阁有淡薄时间，咱要请乡亲呢，缀着台湾学长来去大陆吼各个所在来游赏。咱今日吼要请乡亲到底今日到个浙江温州的这洞头。台湾学长凯哥啊，伊组织的是芬兰，现在定居踮伫昆明。即几冬啊，伊经常咧带着台湾的这朋友踮伫大陆各个所在吼来行行的，来感受真实的这风土人情。前无偌久啊，凯哥咧带着一群这台湾的囡仔，到个温州洞头来做深度这个研学。这囡仔吼，真侪咧是头一届来到大陆，因吼真期待，而且有淡薄仔紧张，因开启了洞头之路。当时吼，天时相比来讲咧，热天时较热啦吼。但是咧，这个囡仔状态真好，休息也真多。刷落去，咱请亲到底来听凯哥一个分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这一次我带了一群台湾的小朋友，有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年纪小的，还有七八岁的哦。我们一起到了温州洞头做这个深度的研学之旅。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大陆的，特别的期待啊，也有一点点紧张啦。那这次来洞头呢，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太阳非常的大，走在外面真的特别的闷热。可是即便呢天气这么炎热，所有的小朋友的状态也超级好，完全不怕晒不怕累，全程那个兴致满满，对洞头这片海岛充满了新鲜感。大家都说啊，洞头真的是一个很干净很舒服很漂亮的滨海小岛。风景呢其实跟台湾的这个海边很像，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了洞头，我们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海岛文化。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东海背雕艺术博物馆。其实这群台湾的小孩啊，从小在海边的长大，贝壳啊海螺他们看多了，可从来没有人想过啊，原来这么小小的贝壳海螺可以做成一门精致专业的艺术。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呢，小朋友全部都看呆了，原来平常海边不起眼的贝壳，经过工艺师傅的打磨、雕刻、拼贴，能够变成一幅幅的画作，一件件的艺术品哦，非常的细腻，非常惊艳。大家听得特别的认真，也跟着讲解员慢慢逛、慢慢看，一路的这个惊叹，特别觉得奇特以及新鲜。对小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认知啊，也是让他们第一次知道这海岛文化原来这么有深度。大海里面全是宝藏。看完那个背雕博物馆，大家收获满满，对这个洞头的海岛艺术呢也是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逛完了一上午，大家肚子都饿啦，我们中午就去品尝了地道的这个洞头海鲜大餐。那来海岛上最不容错过就是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这边呢靠海吃海，所有的海鲜都是当日现捕上岸的，新鲜度直接拉满，口感和内陆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哦。餐桌上菜品也特别丰富，有鲜活 Q 弹的海虾，肉质细嫩的小黄鱼，还有当地特色的小海螺，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鲜甜。那除了各类海鲜，我们还有吃到洞头特色的猫耳朵跟紫菜丸，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招牌家常菜哦。这个猫耳朵的口感啊 Q 弹爽口，里面是有花生跟芝麻馅的，汤底则是红糖口味，还有加上一点桂花香，它很像一种台湾甜品，嗯，真的太好吃了，简直就是我的最爱。那这些一道道的这些海岛风味呢，小朋友也都吃了津津有味，都说这边的海鲜清甜不腻，特色菜也特别好吃，然后就这样子解锁了洞头的地道美食烟火气。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拄只咧凯哥带咱吼感受了洞头的这精彩，有去看这个背雕艺术，另外去吃迄个新鲜的海产，这囡仔吼通过亲手去摸啦，吼去品尝啦，对洞头的这个海岛文化已经有一个较直观的这个印象。唔过吼，当天下晡的这个行程，同款让人真期待。凯哥含甲这囡仔朋友吼，透中昼 登上了东头的这个地标建筑，叫做望海楼，为关的这个所在来看霸道风光。来，稍后去咱乡亲继续到电台听凯哥分享因的这个东头之路。
6: 望海楼呢是洞头的文化核心建筑，也是看整片白岛风光最好的位置。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路往上走，直接登到了最高楼层，站在楼顶的视野超级开阔，超级美。整片东海大大小小的岛屿啊，海岸线全部尽收眼底。我们一边吹着海风，一边看着美景，一边听讲解。小朋友呢也慢慢了解望海楼的历史由来，还有海岛渔民文化，还有洞头这边的人文发展。很多孩子第一次从这样的高空哦，俯瞰整片大海，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白岛洞头那种山海连绵的景色啊，非常的壮观。看完望海楼呢，我们接着打卡网红景点七彩洞头村。整个村子啊，墙面全部都是彩绘上色，五颜六色的建筑沿着海边啊，它这样错落的排布拍照特别好看。那这里的氛围呢，轻松又治愈。小朋友们沿路逛逛啊，走走啊，看着海边彩色渔村的这种特色风貌，感受这边的文艺烟火气。虽然一整天这个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但我们这群台湾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呢，没有一个喊累。有时候发现啊，他们的体力比我还好，走路的速度呢比我还快。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参加了超特别的海浪的情书双频闽南语音乐会，算是给这个充实的一天呢画上了温暖句号。这次活动呢邀请了很多台湾的知名歌手还有乐团来到现场，全程演唱都是地道的闽南语歌曲。其实啊，温州洞头这边不少的当地人啊，日常沟通的呢也是闽南语，和我们台湾几乎一模一样。那小朋友们呢坐在台下听着熟悉的腔调，熟悉的歌曲，感触特别深。明明隔着海峡，隔着距离，但听到一模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歌声，瞬间呢我们其实就没有了这样的陌生感跟距离感。整场音乐会氛围温柔呢又治愈，海浪声伴着闽南语歌声，台下的大人小孩都听得很投入。大家都说这种感觉真的太温暖了。原来两岸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语言文化一直都是紧紧相连的。简简单单的一首歌，一句乡音，就能够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背雕艺术、望海楼历史，到七彩渔村的风光，还有在这个港边啊听闽南语歌的现场演唱，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吧。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书本上死板的文字，而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的大陆海岛文化。孩子们呢收获满满的新鲜感跟认知。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凯哥的分享，咱来带着这小朋友吼到顶去行一撮这个洞头。我感觉讲上界打动人的是囡仔听到熟悉这个乡音迄款，叫做瞬间没有距离感的这个感动。还跟两岸的讲着同款的这个语言，唱着同款的这个歌谣，这款文化顶头天然的这个连接，这是任何文字拢总无法度来代替的。这款的研学旅行啊，唔限定给囡仔收获了新鲜感，吼，也够新的这个了解，佮开始踮伫两岸囡仔心目当中进入来理解，也够挖掘的这个经济。好，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千秋妙语遍口之下，中国爱妙的原声从哪来？它会在讲义务。每本日下是以万计的小商品从一定的走向世界，一啲舒畅的市场采购妙语方式，就像一看黑神的心脏，用义务爱妙分发出前行的发力。节目当中我都会同大家来去关注相关的情况。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沉溺，近来见到的台湾同胞直接去泰流，记得不但是沙企的基础者，更加是非有效连结。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公司上主，了解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牛带的故事。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今日体育板块。
3: 六十六喝五酒，米糟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千秋妙语遍口之下，中国爱妙的原声从哪来？它会在讲义务。每本日是以万计的小商品从一定的走向世界，给一定的舒畅的市场采购妙语方式，就像一看黑神的心脏，用义务爱妙分发出前行的发力。而且一项用多体炮变成一体炮呢，钢管重现，更是一套用一盔一弹变偏向出海的妙语模式，即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融翻银行。我们来听记者邓飞拍摄前的报道。
6: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7: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

0: 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三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2: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1: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4: 化妆品改革成功并不孤立，今年正好就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10周年撇开省界最新主角。实际上是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是4864.21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数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7%。小商品真正冲出了泰市场，做成了泰产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5: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 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6: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1: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7: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1: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8: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还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近来见到的台湾同胞啊，逐渐开始大陆。记得唔但系沙企嘅基础宅，更加系发育后年纪，喺江苏常住。当天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刻下纽带。我哋一下来了解。
3: 在江苏常州，企业经理下班后去社区属托班里带娃，美发师成了社区夜校最受欢迎的美妆老师。创业者用一道两地融合菜菜谱蛋，让两岸同胞围坐一堂。当地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暑假期间忙碌于各类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用。

0: 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魏宇豪是常州台企经理，在常州生活4年多，工作之余他还有一个身份，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长。
1: 我刚来的时候主要就是管好工厂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多管闲事，但我觉得这些闲事是挺有意义的。
0: 协调小区事务，调节邻里矛盾，值守社区属托班，都是魏宇豪的日常。他给孩子们讲述台湾风土人情，孩子们和他分享常州的本地风貌，大家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2: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周雷。
3: 那位先生真的很实在，他是真的把社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做。像魏先生这样热衷于社区活动的基层台胞还有很多，他们会结合自己在台湾看到的一些做法，给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路。这种主人翁的意识让我们非常感动。
0: 从企业高管到社区里的好厝边，从提出建议到解决问题，角色的转变带来了视角的融合。眼下河海社区上线台胞一家小程序，开设台海联心属托班，吸引了许多台胞家庭参与社区建设。
2: 台属美发沙龙主理人汪兰芳。
4: 大家非常乐意参加这种社区服务，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嘛。这堂课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些通勤的一些美妆课程，自然的一些眼妆怎么补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学一边聊天，还是挺开心的。还有人跑来问我更多的美妆一些技巧，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特别好。
0: 汪兰芳的课堂传递的是美，而丈夫陈品成的厨房飘出的是香。
5: 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台湾的特色美食带到常州来，也带到社区里面啊，让我们的两岸的文化美食叫更融合。我做了大肠包小肠，还有就是融入了两岸的特产，然后做一道菜脯蛋。那菜脯蛋的使用的是常州的萝卜干，然后加上台湾的特色的一道美食。那天恩呢，他会介绍台湾的美食，然后让两岸的交流会更自然、更融合。然后呢，也就是台湾人常说的“好厝边”，也就是你们说的好邻居。
2: 台湾创业者张天恩，
6: 今天来到这边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也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在这边去分享一些台湾的美食，跟大家的相处也有一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感觉，感受到了一些家的温暖。
2: 常州市台办副主任高海英，
7: 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那这个越来越多的在常定居的台湾同胞选择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融入到社会，在接受他人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来帮助到他人。那这种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间结成的这个情感，是最朴素、最平凡，也是最牢固的，更加生动地印证了同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在台湾有好多台湾民众习惯慢跑、骑单车放松身心。在泰寮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近来见到民众也走出家门投入各类运动。八二公里慢跑当成跳后的高强度下坚实轻松跑。在五人六十呢，硬顶紧来去增进停脑的攀岩。睇食嘅一种锻炼方式，你也系见来见丰富，见来见效果。不过你落重也有苦哈，有人锻炼过度哈，开到体力透支，通脚变形。忙碌后你也经常流传一句话：骨到运动嘅前头系骨壳，各类潮流运动哈，看上去骨简单哈，但系你长定骨到容易忽略嘅一种隐形嘅门槛。接下来你哋下来探讨，样板畅快运动落上成法。先到开心锻炼要引离运动上去的平分点，以下来听中台记者对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和旅游学院教授牛志皮的专访。
7: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 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了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

0: 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关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
1: 没错，
0: 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年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转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健身爱好者哈，因为追求运动强度哈，复使自身的身体调侃，运动过后呢，容易出现疲惫乏力、关节不适，甚至你是造成运动损伤。潮流运动高发近来见多。攀岩、桨板、金石炮、光速反压、落刺失焦，但光线背面也是暗藏风险。样板分钱来到运动适合自家，把握好运动强度，做到科学健身。我哋继续来谈中台记者对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同旅游学院的教授牛志皮的专访。
0: 这个高强度枪切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在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 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啊，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字的施耐庵。给水浒传有点刻出的艺术神巧，哈，其塑造的人物水平也是够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108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等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哈，好人切对好，坏人切对坏，安尼模式。水浒传呢哈，且唔单单是一本简单的故事戏，更加是一部要深刻境界的社会观察。嘅宋江呢喺水浒传当中当之无愧的铁柱角，也是最复杂哈、最有争议的人物。宋江呢出生于一家忠孝铁柱家庭，只有你公托金氏。在生涯里就是当演恶事，一年领导其养成的道别精通力涛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天的正义感，又熟悉你法土善于改变，他既在江湖上你本行做的起事业，乐意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这类的十分高的功夫礼貌，最终成为梁山不可以缺少的亮相人物。不过你在水浒传当中乐意此人不但要宋江一集，比如说苏武丹书铁勘的前朝王室后裔，绰号你是小先锋的柴进，也是一集广告天下豪客，乐意借机扶持英雄豪汉的人物。而且你无论在沙飞 TV 经济实力相貌细节上，柴进都可以说是完胜宋江，给宋江做马可以最终坐上梁山伯的铁拔高椅呢，其实还有买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来谈河北太后高速寒田禄的功绩。
2: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一，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

0: 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关岛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头等以下同大家好讲的《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一只人物，跟啷个你也提到的柴进哈，今年是《水浒传》当中一只十分特别的人物。作为后主铁派的子孙，今年获得丹书铁槛，本该安享富贵，但是偏偏醉心功夫，今年理想下士，拥得四方豪客，但是你始终有利益强力之外，仗义恃才，还仁慈过无私好汉，但是只是在梁山上排名第十。一种人他的矛盾，正是柴进一只人物的深刻之处。他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这是对自身非凡的追慕。他家境不好，但是又不敢以平庸突兀，对功夫风云里是充满了向往。柴进拥有的一只丹书铁槛，本质上代表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王室贵族的一只承诺。这是因为安呢，柴进仗有胆量做出一些上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一种超常规的行动。不过你这是因为迷下丹书铁槛的时候，也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曾经本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槛，终于会成为他迷下提督。

0: 体验一看废物穷财经的故事地板给爱的你又突出用版的启示继续来谈河北太和高速环田路的公债
1: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氏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听众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高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哈个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7: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团起爱爱转不卡，带人转人乡。
1: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七角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7: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古卡的事。
1: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的人送出来《新年共大时代》，听下来是谈古诗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7: 日前，以两台同心、神一同行为主题的两台请人企业家神一对着九流法通去福音两岸祭品，两天请人企业家为了当前先前神一的合作展开九流探讨，通过联通对着有事服务合作通人，这个引导非人企业勇敢时代使命，分享创新精神，以强村之力赋能经济神一发展。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了解。
1: 海发通现场，来自辽宁同台湾的优秀合唱代表轮流上台，为了两台神一融合，台上创业创业的主题作为交流分享。有一道位成功的台上前辈的人，用头家大的方式，把自家的试错案例同成功经验，一点点分享给后生的人，并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到自个台流高铁去多看、多问、多思考，寻找适合自家的发展方向。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勇，
9: 刚刚我也和两岸年轻人讲，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好处。现在如果两岸青年要来投资，先认识你自己，不一定一定要到这个大城市，你适不适合你？比如讲农产品，不一定是种种花做纯功能而已了哈。现在很多生物科技，有很多草药、中药、提炼，甚至很多农产品可以做深加工，各方面我认为都很有机会啊。而且这个投资呢，还不会像到大城市，年轻人你一下出来要做大投资，有困难也有风险的啊。所以如果能借助地方。

0: 天然的优势，这个很有机会啊。那我看你入来龙岩的竹子很多啊，将来竹子可以有大用啊。以前的观念是做纸而已，现在不是竹子也可以做到衣服啊，也可以做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啊。就看两岸的年轻人来，先了解自己以后，再可以好好深入了解什么适合，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容易成功。
1: 前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芳，
2: 那我们呢是希望岛内更多的青年人的话呢，到祖国大陆来走走看看，交流学习，然后呢，在透过交流过程当中，认识呢中国大陆这些整个产业发展，还有包括呢社会的这个发展，在过程里面的话，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跟适合做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能够沉淀下来。那如果能够创业成功是最好。这里面的话，最主要就是从我们上从国台办到我们的省台办，还有包括我们地方市台办，都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协助与支持台青到祖国大陆来交流。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呢吸引更多的台青到我们的福建省，到龙岩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学习。
1: 海请人创业人作批发通当中，两岸请人企业家坐下通下交流，畅谈创业思路。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解答疑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一位在台湾岛内同东南亚有过投资经历的请人台商罗振华，在交流之后亦有感触，以用经验来形容下摆的所见所闻。
3: 我觉得这次感受挺好的，两岸青年的交流可以碰撞一些火花。交流其实就是一个碰撞，如果没有交流的话，我们看不到新的东西。那我们这次来看的一个客家部分的话，我觉得都蛮惊艳的。台湾已经取消了很多对于这边的一些历史的东西，那我觉得对于台青来看东西的话，对于历史社会甚至到这边的地点的东西，我觉得亲身历临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这次蛮惊艳的。因为本身我长期在台湾跟东南亚在经商，目前来大陆看到很多一些新的产业，尤其科技的智能化，那这一次来看到一些客家的文化，而且一种文创创新，还有一些智能的东西，甚至到机器人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在需要的是一种科技带动，那让这些台湾年轻人来这边互相碰撞来交流。像这次看到新的产业园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产业移回来这边，因为东南亚其实它的经济没那么稳定，从人力到电力其实都不稳定，我觉得大陆这边会成为一个未来很大的市场。
1: 两岸同台湾两地，地缘相亲，食缘相亲，文缘相成。将来几年来，两岸请人企业家同心同乡同行，交流交往交融，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岸市商会副主任在发通发言当中表示，两岸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拥抱台商，欢迎台企。今天在两岸的台资企业有322家。总评台湾农民创业人综合考评连续8年位居全国头一位。凤凰里台宝一餐一条平台持续为台湾青年到两岸创业创业富能富行，并向台湾青年发出诚挚邀请，以台两地资源优势拓宽合作渠道，以强春之友乃至融合之力，携手实现福利共赢。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基本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福卡，但转人生，谈福卡人，讲福卡事。

0: 日前，以“勇往启航”和“用两岸”为主题，学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长汀县举行。这是学校两岸的学术乡亲、专家学者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促，同时实脉相承，强化融合发展。接下来，等我哋听听嘉乐同邵伟的分享，同下来回顾一下下摆活动的情况。
1: 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学术总会理事长李学长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种同源，系刻在实脉对位的历史记忆，系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文化天伦。而话下摆活动主题的“扬帆起航”，扬系参船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石脉的钱、文化的线、民族的梦。其赋予两岸客家乡亲以下摆大会为新的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主持人讲，作为下摆发通的核心环节，邀请来多位来自两岸不同两派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十篇章，大家以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通证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1: 第二篇章《客索请人》，从两代客家文化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尤顺回到故乡长汀，并由客家以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化感悟。叫人系青年作家连伟盼讲出嚟以客家人想为写作经验嘅创作线路，并超文学一文样呈现客家历史重沉同客家人咧生存经验及精神大石，以谢尤顺展开深度探讨。台湾知名时事评论人赖岳琴教授从前讲述了跨一回下回到祖籍替龙南双行顾田镇前进之子的故事，一路勤奋太易，他同妻子朱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食物也不退缩，进入中时之后以心潮澎湃寄托更日告拜贤子也未生人的转来的。赖岳琴讲，客索请人所谓是石脉之人，给你是文化之魂。
3: 我觉得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保留完整的一支，几千年来你看它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1: 天意藏客托神海，赐教两岸强人海多两位的陈刚以融合。
4: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1: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叫兰后茶农陈家人，讲述了一篇茶叶跨越170人开始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突海到台湾鹿谷皮肉城东荡五两。上个世纪90年代，家父亲带领六谷茶树来到龙岩，而用户创办的千苗高山茶人，而见他结集的集件，以鲜食茶宴和乡村旅游结发传统茶生意。另外，来自福州市的头一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伯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以演人落体佛祖行义一路求索的经历，而希望更多的台湾青人都带来亲身感受。
5: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1: 气象片中客气形成气交流安景妙服同以神样相拥，客家人的安阳精神在本片中的分享当中得到的最先发的印证。福建田浦天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刘一峰讲述了大量是过于台湾技术骨干在民事商行集建百人的创业历程，在创业人梦的同时其行在广东梅祖完成了前建英子实现了生日包括以及麦贵中的双重人文。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家从拍摄起家到前一壮多年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体会推动两岸客家产人交流以满意传承的实践，建议两岸客家产人要输出硬件大石活望满意的人拥抱泰流发展建议。
3: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2: 在拜法通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天主客家苏府，和一两岸交流集体。三祖天光国家实体公园古村落一条地方去参访，在行走当中触摸客家苏府的文土同厚土。
1: 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此来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成功实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和文化交流、紧密合作、产业创业、人生以料定两位的深度融合实践。从索人客家景物到跨海涉港行业，从江苏鲜披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安阳精神共同书写定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开天雄火，烟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这时间通是我爱转乌卡。接着下来的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威斯》，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塔写蒙白的时候啊，按照外江戏，去清朝谈恋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种。一卡、潮卡、汉卡是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种里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卡和湖北汉卡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卡是南条卡中，写蒙白称楚条、汉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卡，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了京卡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呢，可以讲是支流的演变，前推谈恋人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写蒙白称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卡，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广东汉卡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卡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也是其一体特色。
2: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是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是出种壮冲刚劲，表现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特色。家人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趟广东汉卡苍南梅的声腔，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它同京卡、湖北汉卡的苍南梅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在现场，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面起》《齐王桥将》的，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地方，2008年的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按当然来，佢一出参加汉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旦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铜钟楼闽诗人》。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参考一段了。接下来还为石老哥、石老妹等人准备生日共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车家下载并打开云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生意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石老哥、石老妹，当心的呢，生意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日工太世界。
10: 好孙爷娘，世子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11: 世爷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10: 轮甲属娘，轮甲属娘几台风场，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蛇枪三夫，上山砍桥急急忙忙。历史中在真叫岩浆，有缘直直唔离间房，真条线米直在龙上，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唔有肉靠唔甘上，做得好好金风雅娘，我是只唔一个一场，只识攀米无谷无空，年下来到世上商量，浪有快存金条岩浆，欢欢喜喜娘吹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台桥茶米唔一样样，唔想老公独居上床，一旦斧头真的闪亮，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11: 全江苏娘几台风场，石头蛇面开水慢个，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锅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上衣裳，上山扛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拯救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实衣裳。有唔有肉，口唔干爽，做得好好，巅峰爷娘。我是只唔一个衣裳。只是攀米无谷无空，年客来到世上商量，冷肉回村尽头人穷，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条菜米唔因爷娘，唔想老公独自上床，家庭斧头真正善良，有人好吃万福无穷。

0: 亚鸟拥有很美貌，好能动光影身趴，很深好电细流扭，好过血滴扭油。
1: 亚鸟拥有很美貌。

0: 放放星星。刚子孙和放星放放星星约好事。
1: 高子孙和放星放放星星约好事。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伊斯坦爱爱赞木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你收听。
1: 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谈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融合资讯、融合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四百外只的大型猫集体生日吼，来做一个生日派对，花色就比专属惊喜。也过来关注到贵州沙都吼，这个所在世界上长的茶龙舟吼，椰油解说清凉撇热新体验。第二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关注台青蔡松玉伊用珠宝来混搭高比人花融合，璀璨又醇香。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亚游动物园来看囡仔甲动物伫月光下奇妙的这个偶遇。一个来关注到野趣夜观阴客来哦，四川董家侯属下狼个祖连永兴的搭梗。一个来关注到丙六运侯进行实准试验，记者呢点进行个来体验运侯的通行证的大体检。好，那以上是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曲，然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重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阮陆为你主持的《永和斗阵行》。下面时间呢是《周信报》理财单元来关注。现在是大型的繁育季，作为全球规模上大的大型鸟的科研保护机构，中国大型鸟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型鸟种群已经达到400多只。最近呢，信保中心为适龄的大型鸟筹备集体生日会，工作人员精心的来布置，都因为这个犬舍、丰容设施、定制特色的鸡卵糕、吼鸡翅，也够趣味的竹艺玩具，和国宝甲游客度过一个真快乐的生日。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工作人员为双胞胎大熊猫冰仔和冰宝精心布置了圈舍。现场准备有水果特制的生日蛋糕，适合夏日消暑的冬瓜和冰块，还有颇具四川特色的交通工具竹制滑杆等丰容道具。冰仔和冰宝出生于2021年8月8日，前几天刚刚满五岁。哥哥冰仔在圈舍中探索一番后，调皮地推倒了竹制花架，而弟弟冰宝则对水果拼盘更感兴趣，大快朵颐。据基地讲解员杨晓彤介绍，虽然是双胞胎，但兄弟俩性格完全不同。
2: 哥哥冰仔呢，他的性格更加沉稳一些，但是比较好吃啊，是一个妥妥的吃货。那冰宝呢，弟弟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加活泼的，经常是在他的花园里面花式整活。
1: 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驻足围观，打卡拍照，沉浸式观看大熊猫享受生日美食。游客陈晓彤。
3: 大熊猫很可爱，然后它在这里过生日，感觉它憨憨的。它在这里吃那个满汉全席，比我过生日吃的那都好一点。
1: 同一天，熊猫中心在雅安、都江堰、卧龙和宜宾等地的多处园区同步为国宝寿星打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日丰容设施。在卧龙核桃坪基地，大熊猫宝宝颜慧与自己的幼崽共度生日，享受温馨的母子时光。在宜宾的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大熊猫繁星和麒麟活泼好动，沉浸式玩耍竹编玩具。为什么会选择在八月为大熊猫集体过生日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
4: 因为我们大熊猫的产崽季节一般是在夏季，所以我们就选在八月给大熊猫做一个集体的丰容生日季。我们今天给大熊猫提供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包括一些鲜花等，但是我们平时也会给大熊猫做一个丰容，提高它的活力，给它一个去探索的一个机会，给大熊猫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0: 0689-1089。
1: 神助之声逢眼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苏干呢，贵州省的三都县啊，一头贵州村马的赛事 IP 哈、哦，来我国本地生态的避暑资源，推出世界顶上长的茶在灵鹫岛六港夜游体验系列活动，将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加清凉避暑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的亲水文旅新场景，丰富热天的文旅业态，吸引更加多游客来纳凉休闲。计划县域夜间经济活力，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3: 夜幕降临，三都县都柳江江面晚风习习，波光粼粼。全长118米的木质龙舟缓缓破浪前行，古朴大气的木质船体与滨江夜景交相辉映，成为江面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艘重达50余吨的全木质结构龙舟，可同时容纳300余名游客乘船、休憩、就餐，适配规模化夜游体验需求。依托生态气候优势和滨江山水资源，三都县以贵州村马赛事流量为抓手，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将传统龙舟文化升级为常态化商用文旅业态。游船之上，各地游客与亲友相伴而坐，江风拂面，驱散盛夏燥热。大家一边畅谈闲聊，品鉴水族特色美食，一边饱览都柳江两岸，沉浸式感受山水小城的清凉惬意，解锁夏日休闲新方式。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三都县清凉避暑系列活动配套了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除超长龙舟夜游外，还精心设置趣味划桨体验、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等互动内容，兼顾观赏性、趣味性与体验感。游客李文静
4: 一直盼望体验世界最长的龙舟，这次来到三都总算如愿了，和亲友同时坐到舟上闲谈，饱览江岸的风光，清风拂面，着实不虚此行。
3: 赛事赋能文旅业态，激活活力，三都持续推出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桨板竞速、泼水狂欢、逐浪都柳江等系列清水避暑活动，多元趣味的夏日玩法持续升温，累计吸引数万游客齐聚三都，小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三都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馆长王婷：
5: 这次我们打造清爽避暑的文旅产品，依托贵州春马的赛事 IP， 推出超长江上龙舟体验，游客可以体验划桨、空中飞人、观看民族国风等文艺演出。我们也做好了配套服务，让游客舒心纳凉，惬意地度过这个凉爽的夏日。
3: 据介绍，近年来三都县坚持以体育引流、以文化赋能、以生态提质，持续推动体育加文旅加避暑深度融合，通过盘活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完善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本地避暑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是用客观察单元，咱来小白一位代称叫做蔡松玉，伊用珠宝来混搭高逼，两款融合是璀璨又醇香。最近这几年呢，大批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啊，对网创业，依托大陆公开市场完善的扶持政策和共滚共源的文化对象，在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的来跨界、深耕发展，正做推动文化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在福建厦门内定的青年蔡松玉，为外贸转型珠宝设计，佮跨界入局。高比赛道巧妙的融合文创美学甲人文风情，伫厦门打造出特色的珠宝主题高比厅。今日咱就到阵来听伊扎根厦门来对望人文的创业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然后我是在来厦门已经快接近5年的时间，那我在这边开咖啡厅大概快1年的时间，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0: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一年前，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 只是我希望就是把一些属于台湾独有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我们自己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0: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2: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0: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都可以唤起它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0: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其实都跟台湾有着非常像的一个，很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0: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六十几台饮水机，六七十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0: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跟咱听友斗阵进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咱真侪朋友拢捌伫日时去动物园佚佗着吼，那这也无啥物稀奇的。但是你捌暗时去动物园看卖无？这个伫白天也搁咧打瞌睡的动物，到了暗时又搁咧创啥物呢？这个暑假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模式，一系列的新佚佗的方法，让家长甲囡仔呢学习搁较侪新奇的体验。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6: 傍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0余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7: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就想带他来看一眼。
6: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永健：
8: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是个幼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6: 这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

0: 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1: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它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儿转圈圈，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0: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2: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再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热天呢，住伫四川公园、青川县的大金鸟国家公园东加湖片区啊，是真热闹。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预见率相关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措施，人甲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的场景是频繁的上演。这个山野生机怎样变成热门的暑假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是怎样持续转化成富民发展动能的呢？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
2: 啊！
1: 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泥牛，泥牛，哇，好多泥牛啊！天哪，
2: 我真的看到了！哇塞，这么多！
3: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1: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3: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4: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5: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泥牛、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3: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6: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3: 今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7: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3: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8: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世界工程并列运河，最近迎来了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的全线时阵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并列运河头一摆进行全航道全准行的时阵试验，也是并列运河全线通行前的一摆大考。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去了解一下。
1: 全部动产，全部动产。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

0: 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设施的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4: 传承有我，聆听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登首岭南的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韶华》下集，带您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前往浙江绍兴，开启探桥之旅。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记。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不止于规格，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展出。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100余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
4: 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3: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是本次展陈核心亮点，一处为梳妆实景，场景形制参照北宋王绅《绣龙小镜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服饰，搭配陈设铜镜、饰物等，生动复刻了古时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
4: 另一处场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邹父墓，展览结合展厅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金代邹父墓是在哪儿被发现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的介绍。
11: 邹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邹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邹父墓。这座邹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

0: 他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他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1: 约10世纪末至13世纪的宋金时期，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型——仿木结构刁砖壁画墓。该墓型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到内部装饰均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墓室平面除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构件。
2: 墓室装饰以刁砖与彩绘为主，刁砖内容多为桌椅、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熨斗等生活器具，而壁画则多为宴饮图、梳洗图等居家生活场景。这种墓室装饰形式是宋金墓葬的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1: 本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刁砖与壁画珍品。透过这批珍贵的砖画遗存，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建严双重背景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2: 此外，此次展览中的孝子故事刁砖为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1: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闺阁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2: 闺阁既是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场域，也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6: 大家好，我是谭论。
5: 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以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6: 杨玉荣，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玉荣灯手岭南的故事。
7: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8: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7: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8: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7: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5-6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8: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 受表扬的。
7: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

0: 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

0: 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2: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2: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3: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的时候，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
4: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杨玉荣说，他的精神与彩灯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各种环境中，各种镜头里，一切美不胜收的事物都会让他想起所热爱与坚守一生的彩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4: 大家好，我是谭论。
3: 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会制作芍药酱，而如今人们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成为餐桌上独有的浪漫。
4: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了，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的品种。在东汉时期，芍药就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5: 芍药洗光但不能太晒，洗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它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这就是
3: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儿，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2: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2: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 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

0: 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1: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2: 白芍请插评，赤芍请插评。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是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3: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4: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对这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植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或 阔的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当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2: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冠中《水乡四镇》节选。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绍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善溪等水域，串联起毓秀越地的文化脉络。
0: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书本旅行团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立刚老师一起开启探桥之旅。
3: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2: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4: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3: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4: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3: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 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2: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3: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2: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4: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3: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嵌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嵌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2: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3: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2: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3: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4: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3: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2: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5: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3: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2: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有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0: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活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到福建泉州南安洪山寺传承的万代功德尊王信息，这是两岸一个感恩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感情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功德，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到底来了解。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美术邀请赛，踮伫福建福州举行。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为乡亲带来详细一个报道。另外，也搁要甲乡亲到底来讲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讲啊，今年顶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头一摆突破10万亿。为货架式的这电商，到个沉浸式的这直播，为头部的这主播，到个吼现在的品牌店是真多，这个行业咧正咧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个变化。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个乡亲详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起咱到底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泉州南安洪山寺传承的万代功德尊王信息啊，是两岸一个感恩信众、海外闽南众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一个桥梁。踮伫目前吼，全世界有功德尊王啊，分庙差不多有2000多座，当中呢，台湾就680多座，得来信众啊，成千万人。功德尊王信息啊，早就已经是深度融入到个台湾民间的生活，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一洪山寺吼，现在也已经是成做万代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的平台。来，稍后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2: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啊。广泽尊王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啊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1: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3: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啊什么，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4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这样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尊王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尊王上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1: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3: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足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今生两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空前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家乡的嘛。2019年我们又去台湾，好像出家了20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我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阵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1: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2: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10年的时候在台湾也有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 县市。

0: 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游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800人来交。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人信众。202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1: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2: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也要筹备，例如两岸一个广德村的信俗论坛，明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文化活动说啦，两岸的交流说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然后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一些文化交流。
1: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3: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哈，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1: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前一段时间吼，2026第四届海峡两花福建青少年美术邀请赛，踮伫福建福州举行。详细情形，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期追梦为主题，来自福建、海南、台湾等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马组合齐聚赛场，以马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交流桥梁。通过以马会友，促进两岸马术界深度互动，共赴这场体育盛事。马术比赛作为唯一一项人与动物协作的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运动魅力，而马在中华文化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古代的战马奔腾到现代的马术竞技，中国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福建省马术协会表示，将通过协同配合的组织架构、严谨细致的赛事安排、高效多元的宣传推广，全力把赛事打造成具有高度文化辨识度的两岸青少年马术品牌赛事。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赵渠轩告诉记者，从体育交流维度来看，赛事为两岸马术从业者搭建了专业的切磋平台。
2: 在这边其实能够促进两岸马术的交融，然后以比赛来促进技术的合作，马术水准都能够提升，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1: 两岸骑手在场地障碍项目中展现的技术风格与训练理念，既存在共通的竞技逻辑，又带着地域文化浸润的独特性。通过赛事中的技术交流、赛后的经验分享以及裁判团队的专业点评，两岸马术运动的训练体系、赛事规范得以相互借鉴，推动了两岸马术竞技水平的共同提升。参赛运动员金门体育会马术委员会郭家泽：
3: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这边，那我觉得这边比赛气氛很活络，那我们透过这次比赛，然后跟这边的骑手交流，因为这边骑手的年龄层其实蛮年轻的，相同年龄层可以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比较多的交流，然后促进我们共同成长，然后对马术这块地方切磋，然后一起变强变更好。那我觉得福建现在这边马术区块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进步的很快。
1: 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4: 这个海峡两岸的比赛的话，我是第四次来，每次都是我来这边做这个赛事的裁判长。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比赛可能没有大陆的比赛的这么频繁，但是一年可能就是十几场左右。然后再一个就是台湾的现在的参与的人数没有大陆那么多。现在大陆的话，各个地方，尤其像北上广深，还有咱们福建这边的话，也是近几年来都是马术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陆这边的骑手人数的话跟水平其实说实话不比台湾的差。
1: 本次活动还深度践行赛事加文化加元学模式，将马术竞技与文化体验、科技元学紧密结合。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不仅在赛场上切磋竞技、比拼技艺，更在赛后共同参与为期两天的特色活动，参观三方七项上下行、探秘马尾船镇文化博物馆、永泰欧乐堡等，投身体育元学项目，在行走与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深刻体会两岸文化同跟同源的血脉联系。比赛裁判长台胞沈明炫：
4: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因为台湾当局的关系啊，就是对大陆的了解特别的少，尤其是有些可能没有来过的，所以他们就会不清楚。那他们如果通过这个活动来了之后呢，他们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他们看到大陆的实际情况跟台湾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大陆的看法跟会有一些改观。然后我觉得对两岸的交流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组委会表示，未来各方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运用好常态联系机制，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骑手联合培养计划，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实现骑手互派集训，规划海峡马术走廊，推动两岸马匹检疫互认，让更多优良马种能够便捷往返，持续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个乡亲讲啊，马林咧踮伫退休以后啊，来自学汉服的这个制作，成做一位汉服有名的，现在叫做汉服博主，汉服的博主吼，经常参加家己的查某孙周咪吼，到底来演给各方的这个日常。踮伫小学美术课本的这个发现美的这个课本当中啊，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个帛画。必为吸引了祖孙啊两个人的一个注意，因吼决定以这作为灵感来设计一套汉服。课本吼薄薄的这个纸张顶头承载着一段啥款的历史，因吼需要到个博物馆内底去找答案。所以吼，咱带着因妈孙啊两个人，今日到个湖南省博物馆。
1: 嗨 ，Jerry， 你好，阿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嘛，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2: 好，
1: 请跟我来吧。
3: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刚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2: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1: 好不好看？
4: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1: 嗯。
3: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2: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1: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2: 哦，
1: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3: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3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候。

0: 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降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1: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湘楚大地自古上屋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新锥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新锥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3: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们来甲乡亲讲啊，这个田间地头啦、工厂车间啦、海外村啦等等吼，现在吼今日国家任何一间这个直播间，消费者咧拢总会当感受到一款从来唔捌有的这个买物件的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讲啊，今年顶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头一摆突破10万亿，同比增长6.5%。是走赢了网顶零售整体这增长的速度，为头部主播到个品牌店吼，现在咧真多真多，这个行业正咧经历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个变化。重点伫顶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

0: 头一摆大收，关注着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等这新的业态。电商直播到甲万亿以后，要行倒一条路，刷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到庭来了解。
1: 三二一，上链接，来吧！
2: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黎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3: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2: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4: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2: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5: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行业向新向好的这同时，条件也同款是有吼、哦，比如讲营销的这手法吼、哦、是啥款吼，或者咧退货啦、换货啦、拦吼这现象咧，当中吼有当时也会发生，消费者吼要安怎更较好来医好家己的管理。最后也是提醒到咱啊，无规范护航的这个情况呢，是较歹吼转化成做科技消化店的这个动能。来，稍后去咱将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2: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7: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此次修法

0: 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六成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玲清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差些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刷去吼，也阁有淡薄时间，咱要请乡亲呢，缀着台湾学长来去大陆吼各位所在来游赏。咱今仔日吼，要请乡亲到底今日到个浙江温州的这洞头。台湾学长凯哥啊，伊祖籍咧是云南，现在定居踮伫昆明。即几冬啊，伊经常咧带着台湾的这朋友踮伫大陆各位所在吼来行行的，来感受真实的这风土人情。前无偌久啊，凯哥咧带着一群这台湾的囡仔，到个温州洞头来做深度这个研学。这囡仔吼，真侪咧是头一届来到大陆，因吼真期待，而且有淡薄仔紧张，因开启了洞头之路。当时吼，天时相比来讲咧，热天时较热啦吼。但是咧，这个囡仔状态真好，休息也真多。刷落去，咱请亲到底来听凯哥一个分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这一次我带了一群台湾的小朋友，有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年纪小的，还有七八岁的哦。我们一起到了温州洞头做这个深度的研学之旅。这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大陆的，特别的期待啊，也有一点点紧张啦。那这次来洞头呢，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太阳非常的大，走在外面真的特别的闷热。可是即便呢天气这么炎热，所有的小朋友的状态也超级好，完全不怕晒不怕累，全程那个兴致满满，对洞头这片海岛充满着新鲜感。大家都说啊，洞头真的是一个很干净很舒服很漂亮的滨海小岛，风景呢其实跟台湾的这个海边很像，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了洞头，我们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海岛文化。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东海背雕艺术博物馆。其实这群台湾的小孩啊，从小在海边的长大，贝壳啊、海螺他们看多了，可从来没有人想过啊，原来这么小小的贝壳、海螺可以做成一门精致专业的艺术。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呢，小朋友全部都看呆了。原来平常海边不起眼的贝壳，经过工艺师傅的打磨、雕刻、拼贴，能够变成一幅幅的画作，一件件的艺术品哦，非常的细腻，非常惊艳。大家听得特别的认真，也跟着讲解员慢慢逛、慢慢看，一路的这个惊叹，特别觉得奇特以及新鲜。对小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认知啊，也是让他们第一次知道这海岛文化原来这么有深度。大海里面全是宝藏，看完那个背雕博物馆，大家收获满满，对这个洞头的海岛艺术呢也是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逛完了一上午，大家就肚子都饿啦，我们中午就去品尝了地道的这个洞头海鲜大餐。那来海岛上最不容错过就是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这边呢靠海吃海，所有的海鲜都是当日现捕上岸的，新鲜度直接拉满，口感和内陆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哦。餐桌上菜品也特别丰富，有鲜活 Q 弹的海虾，肉质细嫩的小黄鱼，还有当地特色的小海螺，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鲜甜。那除了各类海鲜，我们还有吃到洞头特色的猫耳朵跟紫菜丸，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招牌家常菜哦。这个猫耳朵的口感啊 Q 弹爽口，里面是有花生跟芝麻馅的，汤底则是红糖口味，还有加上一点桂花香，它很像一种台湾甜品，嗯，真的太好吃了，简直就是我的最爱。那这些一道道的这些海岛风味呢，小朋友也都吃了津津有味，都说这边的海鲜清甜不腻，特色菜也特别好吃，然后就这样子解锁了洞头的地道美食烟火气。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拄则咧凯哥带咱吼感受了洞头的这个精彩，有去看这个背雕艺术，另外去吃迄个新鲜的海产，这囡仔吼通过亲手去摸啦，吼去品尝啦，对洞头的这个海岛文化已经有一个较直观的这个印象。唔过吼，当天下晡的这个行程，同款让人真期待。凯哥含甲这囡仔朋友吼，透中昼 登上了东头的这个地标建筑，叫做望海楼，为关的这个所在来看霸道风光。来，稍后去咱请先继续到底来听凯哥分享因的这个东头之路。
6: 望海楼呢是东头的文化核心建筑，也是看整片白岛风光最好的位置。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路往上走，直接登到了最高楼层，站在楼顶视野超级开阔，超级美。整片东海大大小小的岛屿啊，海岸线全部尽收眼底。我们一边吹着海风，一边看着美景，一边听讲解。小朋友呢也慢慢了解望海楼的历史由来，还有海岛渔民文化，还有洞头这边的人文发展。很多孩子第一次从这样的高空哦，俯瞰整片大海，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白岛洞头那种山海连绵的景色啊，非常的壮观。看完望海楼呢，我们接着打卡网红景点七彩洞头村。整个村子啊，墙面全部都是彩绘上色，五颜六色的建筑沿着海边啊，它这样错落的排布拍照特别好看。那这里的氛围呢，轻松又治愈。小朋友们沿路逛逛啊，走走啊，看着海边彩色渔村的这种特色风貌，感受这边的文艺烟火气。虽然一整天这个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但我们这群台湾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呢，没有一个喊累。有时候发现啊，他们的体力比我还好，走路的速度呢比我还快。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参加了超特别的海浪的情书双频闽南语音乐会，算是给这个充实的一天呢画上了温暖句号。这次活动呢邀请了很多台湾的知名歌手还有乐团来到现场，全程演唱都是地道的闽南语歌曲。其实啊，温州洞头这边不少的当地人啊，日常沟通的呢也是闽南语，和我们台湾几乎一模一样。那小朋友们呢坐在台下听着熟悉的腔调，熟悉的歌曲，感触特别深。明明隔着海峡，隔着距离，但听到一模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歌声，瞬间呢我们其实就没有了这样的陌生感跟距离感。整场音乐会氛围温柔呢又治愈，海浪声伴着闽南语歌声，台下的大人小孩都听得很投入。大家都说这种感觉真的太温暖了。原来两岸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语言文化一直都是紧紧相连的。简简单单的一首歌，一句乡音，就能够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背雕艺术、望海楼历史，到七彩渔村的风光，还有在这个港边啊听闽南语歌的现场演唱，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吧。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书本上死板的文字，而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的大陆海岛文化。孩子们呢收获满满的新鲜感跟认知。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凯哥的分享，咱也带着这些小朋友吼，到顶去行一撮这个洞头。我感觉讲上界打动人的是囡仔听到熟悉这个乡音，迄款叫做瞬间没有距离感的这个感动，还跟两话咧讲到同款的这个语言，唱到同款的这个歌谣，这款文化顶头天然的这个连接，这是任何文字拢总无法度来代替。这款的研学旅行啊，唔限定乎囡仔收获了新鲜感，吼，也有新的这个了解，佮开始踮伫两话囡仔心目当中静落来。理解也够挖掘的这个经济。好，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络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生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有米生发》主要内容。千秋妙语遍口之下，中国爱妙的原声从哪来？它在讲义务。弥补一下，是以万计的小商品从一点走向世界。一点舒畅的市场采购妙语方式，就像一看黑神的心脏。

0: 变求之下，中国爱苗的原型从哪来？还在讲义务，弥补你是以万计的小商品从爱的你走向世界。给的你书藏的市场采购苗艺方式，就像一看黑神的心脏，用义务爱苗焕发出全新的发力。而是一项用多体炮变成一体盘的钢管重新，更是一套用一盔一弹变平行出海的苗艺模式。因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阿德来堂记者邓飞拍摄前的报道。
1: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2: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3: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1: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1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关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4: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1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改革成功并没鼓励，今年正好就是义乌市场采购苗艺方式15年贴台升级的最新主角。实际上是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是4864.21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数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7%。小商品真正创造的大市场， 周深的泰山亚，那个继续来谈记者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

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

0: 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2: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1: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3: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1: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4: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近来见到的台湾同胞啊，逐渐开始大量。记得唔但系沙区的基础宅，更加系发育后年纪，在江苏常州，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刻下纽带。我哋一下来了解。
3: 在江苏常州，企业经理下班后去社区属托班里带娃，美发师成了社区夜校最受欢迎的美妆老师。创业者用一道两地融合菜菜脯蛋，让两岸同胞围坐一堂。当地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暑假期间忙碌于各类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魏宇豪是常州台企经理，在常州生活四年多，工作之余他还有一个身份，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长。
4: 我刚来的时候主要就是管好工厂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多管闲事，但我觉得这些闲事是挺有意义的。
3: 协调小区事务，调节邻里矛盾，值守社区属托班，都是魏宇豪的日常。他给孩子们讲述台湾风土人情，孩子们和他分享常州的本地风貌，大家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5: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周磊。
6: 那位先生真的很实在，他是真的把社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做。像魏先生这样热衷于社区活动的基层台胞还有很多，他们会结合自己在台湾看到的一些做法，给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路。这种主人翁的意识让我们非常感动。
3: 从企业高管到社区里的好厝边，从提出建议到解决问题，角色的转变带来了视角的融合。眼下河海社区上线台胞一家小程序，开设台海联心属托班，吸引了许多台胞家庭参与社区建设。
5: 台属美发沙龙主理人汪兰芳。
7: 大家非常乐意参加这种社区服务，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嘛。这堂课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些通勤的一些美妆课程，自然的一些眼妆怎么补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学一边聊天还是挺开心的。还有人跑来问我更多的美妆一些技巧，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特别好。
3: 汪兰芳的课堂传递的是美，而丈夫陈品成的厨房飘出的是香。
8: 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台湾的特色美食带到常州来，也带到社区里面啊，让我们的两岸的文化美食叫更融合。我做了大肠包小肠，还有就是融入了两岸的特产，然后做一道菜脯蛋。那菜脯蛋的使用的是常州的萝卜干，然后加上台湾的特色的一道美食。那天恩呢，他会介绍台湾的美食，然后让两岸的交流会更自然、更融合。然后呢，也就是台湾人常说的好厝边，也就是你们说的好邻居。
5: 台湾创业者张天恩，
9: 他来到这边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也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在这边去分享一些台湾的美食，跟大家的相处也有一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感觉，感受到了一些家的温暖。
5: 常州市台办副主任高海英，
10: 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那这个越来越多的在常定居的台湾同胞选择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融入到社会，在接受他人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来帮助到他人。那这种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间结成的这个情感，是最朴素、最平凡，也是最牢固的，更加生动地印证了同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在台湾有好多台湾民众啊，习惯慢跑、骑单车放松身心。在泰寮各地的城市同乡村，近来见到民众呢也行出家门投入各类运动。82公里慢跑当成跳后的高强度哈，坚实轻松跑。在5月60日咧，硬掟紧来去增进停脑的攀岩。睇世界仲锻炼方式，也系见来见丰富，见来见效果。不过你落重也有苦哈，有人锻炼过度哈，开到体力透支，通作变形。命路后你也经常流传一句话：骨头运动的前头系骨壳，各类潮流运动哈，看上去骨简单哈，但系你长定骨头容易忽略的一种隐形的门槛。接下来你我哋一下来探讨，样板长快运动落上成法。见到开心锻炼要远离运动伤害的平衡点。一下来听中台记者哈，对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同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平的专访。
7: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啊、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 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

0: 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
1: 没错，
0: 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转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健身爱好者哈，因为追求运动强度哈，或是自身的身体条件，运动过后呢，容易出现疲惫、乏力、关节不适，甚至你是造成运动损伤。潮流运动高发近来见多。攀岩、桨板、健石炮、光速反压、落刺失焦，但光线背面啊，也是暗藏风险。样板分钱来到运动适合自家，把握好运动强度，做到科学健身。我哋继续来谈中台记者对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同旅游学院的教授牛志平的专访。
0: 这个高强度枪切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1: 嗯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
1: 嗯嗯，
0: 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什么
1: 是是是。
0: 这个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是。
0: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哈，就表现得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儿，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字的施耐庵。给水浒传有点刻出的艺术神巧，哈，其塑造的人物水平也是够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108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等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哈，好人切对好，坏人切对坏，安尼模式。水浒传呢哈，切唔单单是一本简单的故事戏，更加是一部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给宋江呢，在水浒传当中当之无愧的铁柱角，也是最复杂哈、最有争议的人物。宋江呢，出生于一家忠孝铁柱家庭，只有你公托金氏。在生涯里就是当演恶事，而你领导其养成呢刀笔精通、力涛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天的正义感，又熟悉你法土哈，善于改变。他既在江湖上呢本行做系乞食义，乐意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之类的十分高的江湖威望，最终成为梁山哈唔可以缺少的亮相人物。不过你在水浒传当中啊，乐意此人呢唔但要宋江一集，比如讲苏武丹书铁槛呢前朝王室后裔，绰号呢系小旋风的柴进，也是一只广告天下豪客，乐意借机扶持英雄好汉的人物。而且你无论在沙飞 TV 经济实力相貌细节上，柴进啊都可以话是完胜宋江。给宋江做马可以最终哈坐上梁山伯的铁把交椅呢，其身上有买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得来谈河北太和高速寒田路的讲解。
2: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这是从

0: 反面理论，
1: 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哪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头当年下同大家好讲的《水浒传》当中的宋江一张人物，给啷个你也提到的柴进哈，今年是《水浒传》当中一张十分特别的人物。作为后主铁派的子孙，今年获得丹书铁槛，本该安享富贵，但是偏偏醉心功夫，今年理想下士，拥得四方豪客，但是你始终有利益强力之外，仗义恃才，还仁慈过无私好汉，但是只是在梁山上排名第十。一种暗态的矛盾，正是柴进一只人物的深刻之处。其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这是对自身辉煌的追慕。其家境过好，但是又不敢以平庸突入，对功夫风云里是充满了向往。柴进拥有一只丹书铁槛，本质上代表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王室贵族的一只承诺。这是因为呢，柴进仗有胆量做出一些商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一种超常规的行动。不过你这是因为迷惑单

0: 书铁坑的时候，也七大的改变了也命运。给陈建本财经挂去这边的单书铁坑，中马会成为一米下下。提都唔提嘅一件废物，从财经的故事底背，给我等人要突出样板的启示。继续来谈河北太和高速航天路的讲解。
1: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严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听众朋友嘅多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高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6: 传承有我，聆听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登首岭南的故事。

0: 建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不止于规格，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展出。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百余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
2: 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笔意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1: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是本次展陈核心亮点，一处为梳妆实景，场景形制参照北宋王绅《绣龙小镜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服饰，搭配陈设铜镜、饰物等，生动复刻了古时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
2: 另一处场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邹父墓，展览结合展厅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金代邹父墓是在哪儿被发现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的介绍。
3: 邹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邹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邹父墓。这座邹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她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1: 约10世纪末至13世纪的宋金时期，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型——仿墓结构雕砖壁画墓。该墓型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到内部装饰均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墓室平面除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构件。
2: 墓室装饰以雕砖与彩绘为主，雕砖内容多为桌椅、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熨斗等生活器具，而壁画则多为宴饮图、梳洗图等居家生活场景。这种墓室装饰形式是宋金墓葬的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1: 本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与壁画珍品，透过这批珍贵的砖画遗存，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建严双重背景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2: 此外，此次展览中的孝子故事雕砖为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1: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规格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2: 规格既是

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场域，也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6: 大家好，我是谭论。
5: 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以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6: 杨玉荣，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玉荣灯手岭南的故事。
7: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8: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7: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8: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7: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5-6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8: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 受表扬的。
7: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8: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7: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8: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7: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8: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7: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8: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7: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 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3: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8: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7: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的时候，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
3: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杨玉荣说，他的精神与彩灯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各种环境中，各种镜头里，一切美不胜收的事物都会让他想起所热爱与坚守一生的彩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3: 大家好，我是谭论。
2: 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会制作芍药酱，而如今人们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成为餐桌上独有的浪漫。
3: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了，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的品种。在东汉时期，芍药就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
2: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起芍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4: 芍药洗光但不能太晒，洗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会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
3: 这
2: 就是
3: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2: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于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2: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 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了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5: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6: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7: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 对这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植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当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

0: 桥的喜爱之情。
1: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冠中《水乡四镇》节选。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绍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建湖、若耶溪、善溪等水域，串联起毓秀越地的文化脉络。
0: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书本旅行团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立刚老师一起开启探桥之旅。
3: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1: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4: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3: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铅行走的一条道路。
4: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3: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1: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3: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

0: 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1: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0: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1: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0: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七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板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了，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 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舒文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5: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广东省博物馆近日推出专题展览虫友寻访甲虫世界。
8: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为您讲述龙桥群。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各位听友，红绸铺地，古月昂扬，钦差大臣手持捷报缓步登台，身着传统服装的状元、榜眼、探花依次上前接过象征登科的捷报，复刻出一场古韵十足的古代放榜大典。
7: 近日北京台湾会馆内，这场沉浸式仿古放榜仪式为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十余天的赶考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8: 一纸捷报串联起跨越海峡、贯穿古今的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研习营全体成员走进国家博物馆，游览双星钥匙与了不起的汉字特展，近距离

0: 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7月17日至8月30日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虫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呢，以虫友为核心概念，结合科学影音资料、仿真模型、场景还原、生态观察纲等形式，融合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等多领域知识，打造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昆虫主题博览。展览中特色展品及其背后有哪些故事呢？展览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总台记者燕林采访了策展人肖航。
2: 这个展览的一些亮点，首先一个我们馆呢是有这种收藏体系方面的优势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自然标本加文物展品两方面相结合，然后策划的这种综合性的展览。它其实是一个从自然科普观察到物种探秘再到人文文化传承这么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昆虫展览。再有呢，我们展览里面有很多是基于我们策展团队两三年的提前的布局策划，然后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科学观察记录。那这些记录的这些高清影像啊，还有一些观察笔记的一些叙事的内容故事，我们把它融入到了展览里面去，就是增强展览的真实感和一个临场氛围。再有，展览里面还创作了原创了很多这样的科学的手绘插画，也是基于我们那些科考素材来的，然后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加工。这个绘画它既美观又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去消解一部分公众对这种虫子比较可怕认为很吓人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再有，在整个展厅的空间氛围上面，我们其实也利用了一些在野外真实录制的虫鸣的声音，还有联动开发了一些芳香气味，所以在展览里面它是一个视觉加听觉加嗅觉的这么一个多重体验的一个沉浸空间，在整个展厅就相当于是一个沉浸空间了。我们这个展览还有比较鲜明的一个大湾区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科学家们在广东地区开展的一些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成果，集中进行了一个展示吧，就是包括像在21年到25年期间他们观察记录到的一些鞘翅目发表的这些新物种啊，或者新记录到的物种，就比较直观的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广东在开展绿美广东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3: 肖老师，那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展览中一两件特色展品吧，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
2: 其中有一个是在第二部分的，就是鞘甲科的，有个叫孔夫子巨鞘甲。那这个鞘甲物种呢，它是我们国内体型上是来说这个体型最大的之一了吧，它最长的一个野外观测到的记录可以有10到11厘米的样子，而且整个颜色也是黝黑的那种烤漆质感的，就观赏性非常强。再有呢，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孔夫子嘛，跟我们孔子还有一点渊源。最开始这个物种它是由一个英国科学家在我们国内先发现的，然后呢这个英国科学家对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有感情啊。那一般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他们在生物学定名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两个拉丁名作为这个物种名称嘛，最后一个拉丁名是一般是作为这个物种新物种的一个形容词。那他想来想去就觉得用我们国家孔子来作为代表性最好，所以用了其实他这个 confuse 的这个拉丁名的总名就是孔夫子的英文名字，还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展品。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展示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标本和它的做的那个茧，就吐司做的那个茧。啊，因为乌桕大嫦娥是我们广东也算是岭南山脉这一块也比较珍惜的一个物种，因为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这个物种呢，跟我们广东的历史渊源也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广东地区哈，古代的时候会用它的那个土的那个丝来做布料啊，做烧丝、做布匹啊这些。

0: 些，就其实是跟那个现在传统的家蚕是异曲同工的，可能也确实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稀缺性跟这个丝绸的产量的问题啊，逐渐的被我们这个桑蚕给替代掉了。那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物种的话，它现在已经从这个二级保护名录里面已经移除了，就证明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数量在逐步的恢复。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个期望吧，就借这么一个展品的契机，也是作为一个展望，就希望我们以前的这个缫丝的记忆能够慢慢的恢复起来，那给我们国家也是更多的这种产品的多样化吧。
1: 那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有哪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呢？
0: 首先有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那个把这个名称叫虫屎香，就是虫子粑粑的那个香味的这个意思，虫屎香。那其实它是我们采集了一些鳞翅目毛毛虫的一些粪便，然后进行了一些烘干干燥了之后，它能产生一些独特的芳香气味。那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到这里去闻一闻那些装置的气味，很有意思。那它毛毛虫它吃不同的叶子，它会有不同的气味在那里。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设置了一个萤火虫的沉浸投影的区域。那其实这个萤火虫，我们是基于在野外真实录制的一些萤火虫飞的那种光斑点的那些素材啊，然后进行了一些后期的贴图啊，艺术化的，就是背景上做了一些内容加工而已。但是它真正飞行的那个光斑点，确实都是我们当时的真实的样子，而且记录的是一种在广东冬天才会出没的一种萤火虫，因为可能大家常规印象里面，夏天萤火虫才是主要的观赏性。那其实，在广州，因为亚热带地区嘛，温度比较高，那其实它是从春天一直到初秋、初冬都能观测到这个萤火虫，所以我们特意是选了一种冬季的萤火虫来大家来进行观赏。再有第三个刚刚提到的那个乌桕大嵲峨，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乌桕大嵲峨的沉浸式的动画，把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在一两分钟内的进行了一个展示，从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怎么节俭，怎么羽化，这是一个非常巨幕的一个投影的区域。再有一个呢，我们展览还配套做了一个 VR 的沉浸体验项目，叫蚂蚁的世界。因为我们的展览主展厅是在3楼，这个 VR 沉浸体验呢，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到了3夹层的越狱空间。它这个项目其实相当于就是带上一个 VR 的设备之后，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缩小成了一个蚂蚁的第一视角的样子，然后和蚂蚁同伴去野外寻找水源、寻找食物，一起抵御外敌这样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故事，整个大概有20多分钟的体验项目。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在四川泸县境内有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间乡野，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
10: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11: 各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章当中呢，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都有详细的记述。
9: 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探究龙桥群。
12: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13: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12: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就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13: 对，
12: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13: 对，
12: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啊，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10: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12: 很多地方的两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两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两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14: 这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12: 对，
14: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12: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 这一次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
15: 嗯，
12: 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起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他是有选择的。
16: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12: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他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10: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17: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

0: 是分开建造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中，慢慢慢慢的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动到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2: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3: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1: 是啊，
0: 这么大
1: 30多公斤
0: 的，
1: 重的一个龙珠，
4: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1: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撮一撮把它搓成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2: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5: 各位听友，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除了龙的形象以外，龙脑桥的雕刻当中还有其他动物形象。如果说龙口含珠象征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么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呢？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2: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6: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1: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有自然就消失了。
7: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6: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1: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7: 镇宅之宝，麒麟。
1: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
7: 大
1: 象。
7: 象。
1: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7: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0: 应该也
6: 这
0: 是龙
6: 个，
0: 吧？
7: 也是龙哈。
1: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7: 哦，龙王。
1: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是罕见的雕刻艺术。
7: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0: 为什么是这4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1: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 它会镇宅，

0: 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到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1: 展现了泸县农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界。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太原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有通行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嗯、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尤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红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

0: 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00集，美杜莎头部魂骨。
2: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1: 大师喝出的正是原本就属于罗三炮的魂境，只是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作用下，这早已不是那弱小到连唐三都能轻易抵挡的犄角了。一蓬金色浓雾从罗三炮的龙尾下喷出，在半空中凝聚成一团金黄色的光盾，挡向那飞来的白光。嗡一声，罗三炮与大师的身体同时剧烈颤抖了一下，那飞出的金光在空中与惨白的光芒撞击在一起的瞬间，竟然被那白光完全渲染成了白色。紧接着更加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渲染成白色的盾牌就那么在空中发生了质变，原本虚无的能量变成了实体，化为一块石头从天空中坠落而下。大师终于知道独孤博的头部魂骨是什么了，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果他猜得不错，那应该就是蛇类魂兽中的顶级存在之一，是号称蛇中女皇的美杜莎才会产生的魂骨。从其技能美杜莎的凝望能够将能量化为石头来看，那块魂骨至少是从一只万年美杜莎身上掉落的。尽管有能量化为的盾牌挡住了这一击，但在能量牵引之下，罗三炮身上的金光明显变得暗淡了许多。而在黄金铁三角内，不论是大师还是弗兰德柳二龙，身体都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他们这武魂融合技相当于将三人所有的力量都融入了罗三炮体内，罗三炮的身体就相当于他们三个人的本体。而这个技能最霸道的地方就是在施展之后，他们三人暂时进入无敌状态，除非将罗三炮毁灭，或者他们的魂力完全耗尽，否则的话，任何攻击都是无效的。正是因为如此，之前的毒阵中的毒素，后来独孤博蛇尾的攻击，才都没能带给他们任何伤害。
2: 哼，你躲得了一次，还能躲开第二次吗？
3: 碧鳞蛇皇那惨白的双目再次看向罗三炮。独孤博见多识广，自然猜到了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效果。眼前这黄金圣龙虽然不弱，但大师三人的魂力终究与他相差太远了，此时的罗三炮还不足以给他带来真正的威胁。封号斗罗要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话，又怎么会被称为大陆上的最强者呢？一声高亢的龙吟从罗三炮口中响起，大师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拿出最后的手段，恐怕他们三个人的魂力就要支持不住了。美杜莎的凝望实在是太过恐怖，一旦被击中，罗三炮就有危险了。金光再次闪耀，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三人几乎同时喷出一口鲜血，落在黄金三角阵中央的圆环之上。刹那间，三人的血液在那圆环内部融为一体，变成了一点金光，闪电般落在罗三炮身上。罗三炮张开龙翼，这次并没有再闪避碧鳞蛇皇的攻击，全身的金光如同火焰一般燃烧起来，龙吟一声比一声高昂。那金色火焰竟然在他面前凝聚成了另外一个他，化为透明龙影，直奔碧鳞蛇皇袭去。黄金圣龙的奥义，圣龙本相。

0: 20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将这个技能完成了一半。2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师本身并没有什么进步，但弗兰德和柳二龙都已经成为了魂圣级别的魂师。他们终于第一次将这个技能施展了出来。在那化为光影的圣龙飞出的同时，罗三炮的身体在半空中急剧缩小，化为蓝紫色的光芒飞回大师身上，消失不见。黄金铁三角身上的光芒同时收敛，飞速流逝，三人的脸色同时变得一阵惨白。
1: 混蛋！
0: 独孤博怒吼一声。圣龙本相是黄金圣龙最强的奥义之一，哪怕只是伪黄金圣龙，爆发出的威力也非同一般。美杜莎的凝望是一种可以令物体或者是能量产生变异的恐怖光束，但有其极限所在。面前这如同流星一般撞来的圣龙本相，明显已经超过了美杜莎凝望的极限。更令独孤博郁闷的是，他现在不能闪躲。以圣龙本相的威力，如果他闪开了，那么他背后的山峰将被瞬间夷为平地，冰火两仪眼也将立即遭到破坏而消失。所以尽管他不愿意，也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硬挡这一击。
2: 第八个魂环在独孤博身上亮了起来，黑色光芒渲染蛇身，顿时令碧绿色变成了墨绿。独孤博昂起的蛇首恢复到正常状态，那颗碧绿色的珠子再次从他口中喷吐而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不论是脸色苍白的黄金铁三角，还是空中的圣龙本相，竟然在这一刹那都停滞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上。周围的一切，哪怕是风，也停在半空之中，一切都已凝固。碧鳞蛇皇庞大的身体变得透明，消失不见。独孤博的身体悬浮于半空之中，右手控制着那颗绿色的珠子，缓缓地朝着圣龙本相飞了过去。此时独孤博施展的正是他的第八魂技，时光凝固。如果这个魂技本身具有的破坏力与他的第九个魂技配合在一起的话，能够轻易毁灭一座城市。而这个魂技需要耗费的魂力对于独孤博来说都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轻易施展。那碧绿色的珠子一直飞到圣龙本相内部，独孤博眼中碧光大放，大喝道：
1: 融！
2: 他口中的融字乃是融化的融。绿光瞬间扩散，将那金色的圣龙本相完全渲染成了绿色，竟然就那么变成了一条宛如翡翠龙一般的存在。带着一串碧绿色的残影，独孤博来到化为碧绿色的圣龙本相面前。此刻独孤博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他心中不禁有些庆幸，
1: 幸好这只只是伪黄金圣龙。
2: 如果是真黄金圣龙的圣龙本相，它的时空凝固未必能够将其限制住。独孤博抬起手，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碧绿色的珠子收回，纳入口中。他的左手按在圣龙本相的头部，眼中碧光收敛，整只左手完全变成了碧绿色。他五指内收，眼中亮起两点寒星。独孤博大喝一声：
1: 破！
0: 清脆的破裂声在夜空中是那样的刺耳，一连串裂痕从翡翠般的圣龙本相头部开始飞速蔓延，眨眼之间已经蔓延至全身。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回到之前山上的位置，身上的第八个魂环黑光收敛，大喝：
1: 负！
0: 凝固的空间瞬间变回正常，只是那圣龙本相再也无法向前，所有裂痕令它化为破碎的琉璃一般，砰的一

0: 声，光芒四射，一圈澎湃的能量波动化为光芒四散纷飞，再也没有之前攻击的威势。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都站在那里，三人嘴角处皆有血丝流淌。武魂融合技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全部魂力，可眼前的独孤博依旧高高在上。封号斗罗毕竟是封号斗罗，他们终究还是败了。独孤博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正常人应有的情绪，淡淡地看着面前已经没有多少抵抗能力，却依旧挺直腰板直视着自己的黄金铁三角。
1: 你们很不错，凭借这样的魂力竟然能给老夫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个武魂融合技确实是老夫见过的最出色的，如果是魂斗罗级别的魂师施展，老夫恐怕还真不是你们的对手。
0: 独孤博很少称赞人，但黄金铁三角这个武魂融合技确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师淡然道，
1: 那又如何，你依旧赢了，动手吧。
0: 大师拉住柳二龙的手，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唐三的死对大师打击很大，他们三人眼看圣龙本相被破，就知道今天已经很难活着离开这里了。他们最大的本钱武魂融合技也没能给眼前的封号斗罗带来真正的伤害，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开了。大师对柳二龙已经没有了任何顾忌，握着心爱之人的手，他的心已不再颤抖。
1: 想死还不容易吗？
0: 绿光闪耀，独孤博已经来到三人面前。
2: 等一下。
0: 大师忽然想到什么，睁开双眼。
2: 独孤博，唐三是我的弟子，这件事与他们两人无关，你放他们走，我把命交给你，随便你处置。
0: 独孤博不信。
1: 你们有何资格跟老夫讲条件？
0: 柳二龙嫣然一笑，独孤前辈，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资格，不过你是否已经看出我们身上的武魂是什么呢？我和小刚都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或许我们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得罪得起我们的家族吗？
3: 二龙住口！
0: 大师大喝一声，他的心不禁沉了下去。如果柳二龙不说出自己的出身，或许他还有活命的机会，可此时他说了出来，以独孤博的为人，怎么可能不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呢？果然，独孤博听了二龙的话之后脸色微微一变，联想起之前三人的武魂融合技，皱眉说，
1: 你们竟然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好，很好，那又如何？就算老夫打不过你们家族那条龙，但只要杀了你们，你的家族又有什么证据来找老夫算账呢？让你们尸骨无存，对老夫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
0: 前辈说得很对，只要您将我和小刚杀了，那么就算我们的家族来找您，您也完全可以推脱掉。可是弗兰德和我们的家族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他去向我们的家族告知，恐怕也没人会相信他，光是他一人根本不足以对您构成威胁。我们两个死就死了，但前辈能否放过他呢？
1: 你当老夫是傻子吗？放虎归山，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是老夫惧怕的，但老夫对待敌人从来都是斩草除根，把你们三个都杀了岂不是更加保险？
0: 柳二龙眼色一寒， 手腕翻转之间，手里已经多了一个蓝色的金属球。哼，那你尽管试试，这是我们家族特有的传信装置。你虽然比我们强大，但在你杀我们的瞬间，我完全可以有把握把它释放出去。这儿是你的地盘，到时候只要我们家族的人找过来，你脱得了干系吗？不过只要你放弗兰德走，我们就任由你杀死，也不会释放他。
2: 能和心爱之人死在一起，柳二龙不但没有悲伤，反而有些暗暗的兴奋。他从来都没觉得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
1: 二龙，你在胡说什么？难道我弗兰德是贪生怕死之辈吗？独孤博，你要杀就杀。小刚，二龙，到了地底下，我还要给你们做媒人呢。我们黄金铁三角死在一起又如何？把你手中的通信装置扔出去吧，这样至少会有人替我们报仇。
2: 弗兰德身形一闪，挡在柳二龙和大师面前。柳二龙急忙说道：
0: 弗老大，你疯了，快走，这不是逞能的时候。
1: 我活了50多岁，现在死并不遗憾。二龙，虽然你并不爱我，但在我心中，你的地位就像小刚在你心中一样。对你来说，能和小刚死在一起是幸福的，对我来说，能和你们两个死在一起一样没什么遗憾，只是可惜了小三。独孤博，我也不怕告诉你，唐三的父亲是你惹不起的人。如果我们回不去，我的人会立刻去寻找他，那个人甚至比蓝电霸王龙家族更加可怕。
3: 哦，
2: 独孤博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1: 这么说，那小子背后还有什么背景？连老夫都惹不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没有几个。你倒是说来听听，他父亲是谁呀？
3: 难道你不会计算一下年龄吗？唐三今年13岁，他的父亲自然也不会太大，又是你惹不起的人，在范大陆上还能有谁？这……
2: 独孤博先是愣了一下，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骤变。
1: 唐三，那个人也姓唐？不对，那小子的武魂只是蓝银草而已，你休想骗老夫。
3: 不错，你看到的武魂是蓝银草，但如果小三有两个武魂呢？
1: 你说什么？
0: 大师认为唐三已经死了，那就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独孤博心中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赶忙问：
1: 你说那小子竟然是双生武魂？
0: 大师淡然道：
3: 不错。
0: 独孤博眼中流露出阴晴不定的光芒，右手缓缓抬起。此时他已经暗下决心，不但要立刻将眼前这三个人杀掉，同时要赶快去把唐三干掉。弗兰德说的不错，那个人确实是他惹不起的，但他只要将他们毁尸灭迹，然后立刻离开这里，那个人想要找到他也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儿。正在独孤博准备下手的时候，一个清越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
4: 独孤博，你敢？
0: 独孤博愣了一下，扭头向那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道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这边赶过来，崎岖的山路竟然不能令他稍减速度。
4: 唐三！
0: 大师和弗兰德异口同声地叫出来，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惊愕之色。没错，来的人正是唐三。在八蛛矛的作用下，只是一会儿功夫，唐三就已经来到众人面前。 此时的唐三看上去跟以前有些不同，背后的八蛛毛和以前相比也出

0: 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八蛛毛本身的大小并没有变，只是原本蓝紫色的八蛛毛此时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在暗红色的本体之上还有一圈圈白色纹路掺杂其中，令它看上去鲜艳夺目。不过此时弗兰德大师柳二龙都处于对唐三未死的惊讶之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但独孤博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细节，心中正暗暗吃惊。他虽然不知道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作为毒王他很清楚，在毒物中越是鲜艳的颜色毒性就越强，这小子显然是在冰火两仪眼中得到了什么。
1: 唐三在吃下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之后沉入冰火两仪眼内，很快就陷入了昏迷之中。玄天宝录中的记载并没有错，两种极端的仙品毒草虽然霸道，但在中和之后已经成为可以被人体吸收的宝物，再加上冰火两仪眼的促进作用，唐三将它们蕴含的药力缓缓地吸入体内，沉淀在全身经脉和骨骼之中。但是这两种药草内蕴含的药力过于庞大，并不是他短时间内能够吸收的。当唐三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漂浮在冰火两仪眼之内，体内的魂力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吃下这两株仙品毒草并没有给唐三带来魂力提升的作用，最直接的好处那就是令他在冰火两仪眼内再也感受不到痛苦。对那时的唐三来说，寒极阴泉就像冷水，而那炽热阳泉不过是温水而已，浸泡在其中不但不会受到损害，反而非常舒畅。唐三知道他体内两种药草的效用需要依靠冰火两仪眼才能不断的吸收，在玄天宝录中记载同时服下这两种仙品毒草带来的好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水火不侵。正在唐三为自己的成功而庆幸之时，剧烈的震荡以及天空中的金光吸引了他的注意，那强烈的光芒连冰火两仪眼上空的雾气也无法遮挡，再加上强横的能量波动，唐三立刻猜到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如此剧烈的魂力碰撞恐怕是有人和老怪物交上手了。顾不得去体会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带给自己的好处，唐三就匆忙释放出八蛛毛赶了过去，而八蛛毛上的颜色显然是吸收了两种毒草内蕴含的冰火之力才发生了改变。远远的唐三就已经利用紫极魔瞳将这边的战况看了个清楚，他赶过来的时候正是独孤博的时空凝固威力大显，将方圆数千平方米内的时间完全锁定，破坏圣龙本相的时候，眼看着独孤博要向大师他们下杀手，唐三这才大声疾呼并飞速冲了过来。看着唐三背后八蛛毛的变化，独孤博心中杀机更盛了，他心中暗道，
2: 来得好，四个一气杀了，省得老夫再跑一趟。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他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他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

0: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关。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在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各靠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进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5: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2: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5: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得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阮嘉州馆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天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这阵来去分享福建的一项非遗——福州万豪的青红酒制作技艺。第二部分的闽南风，这阵来去了解闽南这个市的一寡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用心等，今天的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这个暗时吼，那是想要来去吃夜宵，有啥物款热量较低的这个物件来去推荐，也个来去讲到下晡时吼，可能有一寡朋友呢有食这个山楂米，也是讲有这个下午茶的关系，也赶快听营养师来给咱推荐这个有营养吼，会当补充淡薄啊这个能量，唔过热量更唔是真高吼，食了袂伤过肥的这个物件，也等者来听营养师的分享。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这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谢玲。刷落去的文化遗产，咱要做阵来去分享的是福建民间的自古就这个做酒的这个传统。啊，青红酒呢，互人叫做万派黄酒的正港。这内底呢，万湖的青红酒是为这个原产地流传落来的古法的这种青红，工艺是真复杂的。这个酒做出来呢，搁高搁香。刷落去来听万湖青红酒制作技艺，非为代表性传承人。张维全的介绍。
7: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黄酒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种之一。

0: 福州黄酒的继承、研究与发展，是福建省传统工艺酿造黄酒的典型代表。
1: 闽侯青红酒，我们这边采用当地牛母山，福州最高海拔的牛母山800米海拔山泉水，配当地当季原糯米，然后再加上我们驰名中外的古田红曲，三者合在一起，我们酿制而成。
0: 闽侯青红曲料极其讲究，采用闽侯大湖乡海拔800米牛母山山泉当季糯米加红曲传统工艺酿造，以上好的闽江江畔糯米和闽粤山泉对酿之纯浓酒曲置于发酵之地，也需经周易八卦之占卜，定于风水顺月之上好阴定，泥封静置数年乃至数十年。古法酿制青红酒的工艺则需经过糯米精选、浸泡、淋集、蒸凉、摊凉、落坛、拌饭、主酵、后酵、压力、煎酒、陈酿储存数十道工艺。
1: 我们先选用上好的原糯米浸泡，浸泡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淋洗，淋洗完我们把米捞起来，然后放到木桶里面蒸饭，蒸完饭煮熟透了，然后我们进行摊饭，然后配古田红曲充分均匀的混合，然后若干放到酒缸里面，还要充分的进行搅拌，红曲跟糯米山泉水充分混合混合之后陈酿个60天，因为我们是冬季酿造，温度比较低，所以时间会比较久，达到60天。60天之后上层会比较澄清出来，秉承古法，原料自然酿出来的酒有历史的味道。
0: 青红酒不破而有酒香溢出，破泥则酒香扑鼻而来，色呈琥珀，口感柔顺绵长。郁达夫曾赞美它有香槟之味而无绍酒之力。历经千年的流传，青红酒的醇香至今仍是每一个福建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0: 跳醋架，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是闽南风。中央社区工作会议提出讲，要稳步推进社中村甲龟姑房的改造。2023年的四月，厦门启动三年行动计划，对全市108个中长期保留的社区中心型社中村集中实施现代化治理。两年多以来，已经有71个社中村完成现代化治理。在治理的过程内底，厦门走出一条包容性发展甲精细化治理的创新的路。徛伫个社中村内底的居民实现徛了舒适、徛较欢喜、徛较顺心。刷落去来听报道。
3: 这里是集美区大社新村，乘着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东风，村子里的老建筑修旧如旧，变身咖啡馆、簪花店、糖水铺，就连电表箱、居民围墙也画满彩绘，成为新的文化潮流聚集地。
2: 厦门市集美区大社新村居民李仲吉，
4: 不少居民看准了机会，那我这边开的小吃摊、手工艺品店、民宿啊，旺季的时候生意都特别好。
3: 包含大社新村在内，厦门已完成现代化治理的71个城中村，超过半数的村集体收入突破百万元。亮眼的数据正是厦门探路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成果缩影。2023年4月，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正式印发实施，将为约227万城中村人口打造全新家园。
2: 厦门市徛房甲建设局社区更新处三级调研员吴世峰，
5: 我们打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用系统思维重构城中村发展逻辑，大胆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城中村现代化治理345模式。
3: 所谓345模式，就是确立全域改造、彻底改造、科学改造三个理念，开创城中村现代化路径，围绕宜居宜业、智慧和谐四个社区，打造城中村现代化家园，突出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系统观念、改革创新、久久为功五个坚持，抓实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以三个理念为例，厦门提出留改拆并举模式。截至今年6月，全市拆除违章建筑110万平方米，腾出空间173万平方米，新建263处停车场，新增 1.94 万个停车位。经过治理后的城中村，主街宽阔整洁，支巷畅通无阻，社区通透明亮，秩序焕然一新。
2: 厦门市海城区新南村消防小站站长陈建全，
6: 村里主要居民区如果发生火灾，我们三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进行灭火。
2: 厦门市东湾区参牛村村民陈水利，
7: 这些路啦，以前都坑坑洼洼的，现在都变成了沥青路了，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也来田寮玩了。西边那边花海啦，什么都改造得很漂亮，每天都有团购来。
2: 五里区河山街的东港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金献帅，
8: 我们群众说，临时的牺牲一点点利益，为了我们长远利益，还有为后人造福，哎，他们出现的感嘛，是环境提升了，我们生活在这里感觉有安全感了，关键还有幸福感。
3: 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中，厦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构建起共建共享共治模式。思明区黄厝社区募集到了一批社区主理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融合治理。湖里区马陇社区成立综合治理委员会，村民和党员代表齐上阵，共同商议村里的大小事。
2: 厦门市苏明区五处社区塔头社宝马技术团朱丽林邱桂玲，
9: 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真正的是您一股神吧，大家共同的去为这个社区有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奉献。
3: 在资金投入方面，厦门创新运用 EPC 加 O 政企合作模式，也就是集设计、采购、施工及运营的一体化模式，破解改造一阵热、运营无人管的难题，已累计引入社会资本43.96亿元。湖里区塘边社区推行大物业统管模式，引入专业公司，对社区空间、集体资产、文体旅商业态实行全流程专业化管理。同安区后宅社区以 F 加 EPC 加 O 模式撬动社会资本约5亿元，打造影视小镇基地项目，为这里提供可持续保障。资金支持让城中村产业不断加速升级，通过开发旅游、夜市、研学等项目，城中村里新增就业岗位1626个，让城中村成为创业热土。
2: 厦门市雄安区凹厝社区台湾创业者洪兴志。
10: 强安的红砖古厝比较多，保留的比较好，所以来这里创业，准备做建设文创产品创作、销售及亲子研学，更好诉说两岸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故事。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厦门走出了一条包容性发展与精细化治理并重的创新之路，打造了一批精品样板，推出了一套标准指引，出台了一套政策法规，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典型案例入选中央主题教育整改整治案例选编。居住在城中村里的居民真正实现了住得舒心、住得开心、住得顺心。
2: 厦门市客房和建设局社区更新处三级调研员吴世峰。
1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解决发展成果共享、常态长效、多元投入、产业发展、智慧管理等问题，推动城中村从治理向善治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试验、探路先行提供厦门蓝本，奉献厦门经验，谱写厦门篇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

0: 律。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今天咱要来了解厦门市五里区五里街道长滨社。今麦呢，长滨社以社中村现代化治理为机会，带动社中村产业转型升级和业态提升，实现社中村的可持续发展。刷了题来听报道。
4: 长滨社是厦门岛教中心的一个城中村，这里的居民以年轻打工群体为主，外来人口高达 90%。 由于交通便利，地铁、公交配套齐全，又临近 SM 城市生活广场等商圈，这里是不少外来人口来下生活的第一个落脚点。
3: 长滨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丁：
5: 我们的流动人口大概是13000多人，常住居民只有1800多，基本上90%左右的都是流动人口。
3: 五里区长滨社商号王和义：
6: 我在这边开店开了20几年了，现在环境变好了，道路的整洁，那我们的经营会更加方便，收入呢就有很大的提高。
4: 王和义口中的变化得从2023年长滨社全面启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说起。和其他城中村一样，治理前长滨社曾面临环境脏乱差、违章搭盖现象严重等问题，该如何着手解决呢？
3: 长滨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丁：
5: 围绕了一个8大项目，主要是包括空间梳理、强弱电改造、雨污管网改造、道路改造、路灯改造和安全提升等方面，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5脏6腑都进行了一个调理，让我们的城中村变得更加的健康。
4: 改造过程中最让大家头疼的便是如何更好地梳理空间，将集体资产盘活、统筹规划。由于拆除涉及不少居民利益，推进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3: 五里区社区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研员、五里街道总地班主任赵斌：
7: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些违章大概，因为这些都是村民作为一些店面在出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党员干部、社区两委、村民代表这些人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带头拆自己的，通过他们做通其他人的工作，共同的把这个违章大概全部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4: 拆和改给长滨社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变化，改的是社区外貌的更新，变的是社区功能的提升。
3: 五里区长滨社居民欧阳红梅：
8: 改造前的那个路面凹凸不平，雨水积压哈，电线网线各种网线都是乱砸乱乱扎堆。改造后多了很多娱乐场所，棋牌室、篮球场，道路完善很好。
3: 五里区长滨社居民乐良浦：
9: 各方面都提升很多了，比如说居民还有住户啊，有地方停车，以前没有画停车位了，地方停就停啊，就经常要移车啊，出入不方便嘛。现在就是有像这种停车位了，有大家都有自己停车的嘛。
4: 改完之后怎么管？有限的资源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去年7月，长滨社创新引入 EPC 加 O 项目，这是一个集设计、采购、施工和运营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模式，由厦门福信里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主导，在长滨社开展社会投资建设、市政公共配套建设与10年物业管理服务。
3: 五里区社区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研员、五里街道总地班主任赵斌：
7: 以前的城中村改造呢，只是改造一些基础的东西，改造完了有了就没有后续的运营跟管理。那么引入 EPC 加 O 呢，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设计、改造、管理以及后期的业态提升呢，全部融为一体了。EPC 加 O 已经进入了半年多了，对整个城中村的管理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接管，从安全、保洁、秩序等等方面呢，进行了管理，目前也得到整个长滨社人民的这个肯定。
3: 长滨社物业项目负责人吴文：
10: 我们首先进行整个长滨社的一个摸排，给了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和方案。那在制定出方案之后，进行专项工作的铺开，做了5大的行动，比如说我们的车位线的翻新，比如说我们用摄像头这一块来进行监测到我们的垃圾分类点位，发现这种乱丢垃圾的话，现场会有一个这个语音的一个提醒，基于我们居民的一个诉求，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一个。

0: 整体服务。
1: 在改造中，塘边社还兼顾注重历史建筑的发掘利用，在这里的小街小巷中分布着诸如佘氏小宗、红楼、白楼、黑楼等古民居，社区也计划将它们重新盘活利用，依托 EPC 加 O 模式对集体资产、文化空间进行统筹规划，推动城中村的可持续发展。
2: 奥里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监员奥里区的总地班主任赵斌，
3: 除了做好保护以外，我们准备就是引入一些第三方，来盘活这些历史文物，引进一些业态，做一些文化休闲场所啊，一老一少的一些活动场所啊等等，来提升它的利用价值，打造成一个管理以及业态全面上一个新台阶的一个城中村。

历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有当关心。

0: 立即翘厝架，家得化险送归吧。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咱们来讲到的是厦门东湾后溪有一条龙，唔干那会喷火，佮会当把巴肚内底即个泥啊变作倒啊去。这就是后溪龙窑，是顶世纪五十年代起的，也是现在厦门唯一一条有那个的生产的龙窑。也最近这地呢出炉一批新的陶器，来听到的是记者甲这地开窑的师傅夏文斌、王尼辉的对话。
3: 在智能设备搞定一切的时代，电烧陶器是主流，但在同安后溪龙窑，还有人用最古老的柴烧方式烧制陶器。

0: 第一个是我们一个北京的艺术家在拉胚的时候，他直接一层一层过去，敲完之后让我们放进来拆。哇，出窑了！
1: 坛子腌酸菜的装水的种花都可以。葫芦来一个。哇，我要摸摸这样的鸡。
2: 葫芦都浮动露，
1: 这是一个花瓶，已经不热了，是冰冰凉的。师傅，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不是已经在里面放了一个星期才开的窑？
0: 对，它温度就降到了常温了。
1: 数十年来，缸、罐、盆、瓶。
3: 都是后溪龙窑粗陶烧制的主打款，汝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件陶器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和隐藏款。
4: 仿古陶嘛，它就不上釉，
0: 上釉就很光滑了。
4: 火力不是很大，它就比较黄一点。啊，火力大一点呢，它就比较黑一点。
1: 最高的时候，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呀？
0: 1200吧。
4: 上面都已经结了厚厚的这些是。
1: 窑焊，给它个小点，掉下来。你给它敲，它就会掉。
0: 我们烧工艺品的时候，它有硅碳。
1: 汪师傅曾是后溪龙窑的主理人，近50年的制陶经验，早已研究出了龙窑的开合门道。想要开出成色上好的陶器，烧窑的3天3夜就得72小时，不间断的往72个孔洞中添加柴火。
0: 我们有一根铁的棍子嘛，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放那些影子了，它就是就熟了。
1: 不仅如此，陶器的泥料配比、拉坯手法、搬运接触，都会影响到龙窑的开合效果。
0: 这个脆的，看这个就不一样。
3: 我们稍微听听，
0: 好像比较闷。像这个捏的，它是不一定是烧捏的，搬运破了的时候是一点点，我们在烧的时候就裂开了。
1: 相比开合时的新鲜感，眼下汪师傅更担心的是龙窑开合的次数会不会开一次少一次。后溪龙窑烧制的粗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出口美国等地的热款，但近些年来却成为出口的雷款，只有厦门周边的乡村还会采购，销量一落千丈。汪师傅担心后溪龙窑会不会因此绝版。
5: 丢了吧，又可惜了。再干吧，又岁数大了，招不出高端产品，窑、厚度、鞋都不够。不过，本地80后女老板林静的出现带来了转机。这片的整个土头我会全部打开，然后让这条龙漂漂亮亮的展现在世人的眼里。这一栋的话呢，我们会做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集散地。
1: 林静承包后溪龙窑后，想把这片区域改造成文创园区，让市民游客多来了解同安的制陶技艺。
5: 我公公15岁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窑做班工了，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家庭对这个窑是有感情的。
1: 传统与创新融合，老师傅与新青年碰撞，关于后溪龙窑如何保护利用，或许也是在开盲盒。 我们这种老年人没办法推广，靠都是靠熟人。方法要改，古早的窑也是一个历史记载啊。
5: 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产业的一个集散点，我可能更专长于运营，那他更专长于生产，那我们运营跟生产看怎么结合，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变化。
1: 希望不久的未来，大家可以到后溪龙窑文创园了解柴烧技艺。 触摸陶器温度，感受后溪龙窑带给大家的开合惊喜。

0: 够中意，要来跟咱分享的是夜宵会当食什么，袂让你身体负担伤过重。
1: 什么？小个的小龙虾更划算？哎呀，大的够肉的小龙虾呢，虽然看起来更诱人，但是从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肉方面来算的话，还是小型的更划算。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夜宵就是小龙虾了，但是呢，有些人会担心，
2: 哎，这东西这么好吃，那是不是热量肯定爆表呢？
1: 哎，其实呢，小龙虾这东西它的热量真的是很低很低的。那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实际上你买点小龙虾，哪怕是一斤的，当然这里指的是带壳的，那首先呢，其实你是吃不下去多少的，因为小龙虾的可食部占比呢，最高也就是30%，低的话可能只有22%。那我们取一个27%的中间值来看的话，整整你吃一斤带壳小龙虾，实际上吃进肚子的只有135克，而如果你又只去选这个虾尾肉去吃的话，那大概只能吃进去95克。那你就按100克来算，热量有多少呢？大概是80千卡。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一个鸡蛋，或者是150毫升的牛奶，又或者是一个小的过光苹果，或者3片核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热量。那如果有的人说，
3: 那我也吃咸肉呢？
1: 其实啊，咸肉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虾尾肉还要低，热量也更低。那按照你把咸肉的成分呀、重量也算上去的话，啊，啃完热量大概也就只会增加10千卡。那你可能会说，哎，
3: 我如果还掰开头嗦虾黄呢？
1: 啊，确实啊，这个虾黄，也就是说肝胰腺，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是挺高的，大概15%。啊，如果你把这些虾黄全吃下去，热量可以再增加50千卡。还有的人会说，啊，
3: 那我吃的是那种重口味的烹调的。
1: 那这么算的话，确实啊，它的脂肪含量呢，可以从不到1%提升到6%左右。啊，油炸的这一步呢，就会给每一斤的小龙虾增加大概60千卡的热量。即便这样，你算下去，基本上一斤买了小龙虾下肚，它的热量呢也就200大卡左右。所以说，这个也就相当于你吃3串大串的羊肉串吧。最主要的是剥小龙虾壳的这个过程是挺慢的，所以你就可以细嚼慢咽啊，饱腹感相对会强一些。所以总体来说，你吃小龙虾是很难热量超标的。那说完热量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小龙虾它的营养跟真的虾差不多，也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材。每100克虾肉里呢，蛋白质含量高达18%，脂肪不到1%，还能提供很多的钙呀、钾呀。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小龙虾这东西呢，还是吃一吃确实不容易发胖啊，同时还有蛋白质啊，但是呢，可以考虑买小的不买大的，这样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肉啊。当然了，大号小龙虾它确实随着体型增大，肌肉中的蛋白质含量也会变得更高，肉质吃起来是会更硬更有弹性的。第二呢，就是吃法上啊，如果想控制热量的话，那你真的就只吃虾尾肉啊，别去吃虾黄了。另外，虾黄里边除了脂肪含量高以外，重金属含量也确实会高一些啊。当然了，你要说重金属的话，虾壳里是最多的，所以你也别指望去吃虾壳。第三呢，就是避开热量陷阱啊，不要用小龙虾的这个油汤去拌面啊，那就真的是热量太高了。还有呢，市面上有很多油炸的虾尾啊，你真吃那个的话，哎，就是一个零食，脂肪是非常非常多的，也要尽量避免。总之，你只要遵循以上这几点，就可以在享受美味夜宵的同时，又不会担心发胖了。啊，当然了，小龙虾不容易发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太贵了。
0: 刷落去，咱们来分享的是下午茶一个山食面有两大来去挑选的思路，好食负担个水。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1: 下午上着班饿了，我们为什么好吃还不那么罪恶的下午茶小零食呢？这两个标准助你选出健康好吃的小零食。那么这个呢，得从一项研究说起。研究人员呢，在大学里招募了20名健康女性，平均年龄27岁，BMI 23.4，也就是说不算超重啊。而且呢，她们日常的饮食模式就是正常一日三餐加下午茶。那研究人员给她们提供了3种常见的下午茶零食：酸奶、饼干、巧克力，热量都是160千卡，但是呢，能量密度和具体营养素的组成各不相同。那具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那么跟巧克力相比，最后发现酸奶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下午的饥饿感。吃酸奶的人呢，他主动要求吃晚餐的时间会推迟了大概30分钟，而且食用酸奶的人，他晚餐摄入热量也减少了大约100千卡。那相比之下，吃饼干和巧克力的人，他的晚餐摄入量就没有什么区别。接下来就是分析了啊。首先呢，就是发现酸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而且能量密度会比较的低。那么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相比，它的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更有助于控制食欲啊，也就是说你后续摄入的能量可能能少一点。类似的就是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它也是有助于增强饱腹感的，那包括减少后续食物的总的摄入量。另外呢，一般高蛋白质的食物能量密度也确实是会比那些高脂肪的食物它的能量密度要低一些，再加上蛋白质它还有食物热效应，也就是说代谢和储存蛋白质所需要的热量会更多啊，因此最后你同样吃下去的热量就算一样，你消耗的热量也会更多一点，那这样都有助于我们保持体重啊。再有就是蛋白质对于维持肌肉保持基础代谢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你 总是控制不住想吃点小零食的话，想解馋又怕影响体重，你就可以按照能量密度低以及蛋白质含量高这两个标准去选零食。那么具体有什么零食呢？首先，高蛋白的脱脂酸奶效果确实可能会好一些。其次呢，牛奶、即食鸡胸肉干、即食的低脂牛肉干啊，以及一般的牛肉干都还好，还有像素肉等等一些大豆制品，无添加的燕麦片，还有无添加的全麦饼干也还算不错啊。当然这些食物你就算是看了蛋白质和脂肪，你也还是得小心里面加的比如像糖啊或者盐之类的问题。另外呢，如果你没有习惯吃下午茶，我觉得你最好就别吃了，好吧，保证你的饮食质量通过正餐去获得各种营养可能会更健康一些。
0: 好，各位乡亲，今天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关注阮正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大包故事。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同样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在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了解的是现在在地铁站里面除了坐车还可以做啥，也大陆最多的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为运客到运营生活安怎来去改善便民健身新体验，也可以来去了解到大陆最多的创新馆今年前七个月区域外部精细文件。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江西九江的宜白亭，正做暑期旅行联盟的所在，为无闲的宜白到家诗意拍卡，九江的文路安怎做个这么好，等一下最近来去了解记者的采访。也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点我挂去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道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头一部分用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今晚的 AI 加生命科学是全球科创黄金赛道，也不少前沿的高雄也因为产业的配套受限制，敢若有法停留伫个纸面。台湾青年创业者偌在达带着家己的梦想，伫个杭州、北京两大科创的高地，靠着大陆顶尖的人才储备、完整的产业链加集站式的创业扶持，搭建 AI 纳米药物研发的平台，来做攻坚新药研发的事业。今仔日最近来去了解伊的故事。
7: 那时候我们越聊越兴奋，就真的是在餐巾纸上面啊，我们就画下来一个创业的一个雏形跟愿景。我们想要做制药界的 SpaceX。
8: 非常天马行空的东西，大家不相信你的时候，我们怎么透过祖国大陆的赋能，去手搓一个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做纳米火箭男孩，做一个完全新的一个 Apple Life Science 的一个落地。千千万万的不同的青年，两岸的青年是可以用同样的路径，去创造一些伟大的企业、伟大的技术，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 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0000亿细胞之中精准地找到，比如说他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他想要释放的这些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

0: 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十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三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这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1: 见到你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刚刚一直在问
0: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是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新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1: 3、2、1敲。
0: 纳米火箭男孩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含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创业本身就是俯瞰深渊、嘴角玻璃，就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状态。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常好、有烟火气息、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的一个调试，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个家，我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让我可以往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一在闽南这个市呢，不少人会用面线糊来开始新的一天。这个台湾的少年人呢，叫做江中伦，也自细汉就爱吃阿嬷煮的台式的面线。一大学的出业了后，伊就把这个面线呢带到厦门，而且甲在地的元素来去做融合创新，打造出闽台味的这个面线糊。一刷落去，咱做阵来去了解伊安怎伫厦门实现伊这个餐饮的梦想。
3: 面线的话有蒜泥、香菜、油葱醋，你有没有记
4: 得？都可以，都可以。
5: 舀上几勺细而不烂的红面线，再放上焖卤的大肠，不到30秒，一碗香喷喷的面线就出锅。台式面线的灵魂在于乌醋，带着果香的酸，让面线的味道更富层次。
4: 然后它这个汤底是有那个昆布啊，还有一些木鱼花煮的，所以它那个汤底吃起来就是非常的鲜。
5: 想要做出一碗好面线糊，面线和汤底是关键。江仲伦选用韧性十足的台式红面线，即使煮上24小时也不会融化，反而更入味。他对每个流程也仔细把关，熬煮汤底时用多少水要精确到刻度，加入柴鱼片等秘制配方后还要不断搅拌。
3: 烫的话是一定是会烫的啊，但是你只要做久了做习惯了都是这样。工作的话其实不管各行各业啊，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能不能刻苦耐劳这样。
5: 在台湾学习餐饮专业的江仲伦，2019年初来厦门旅行，熟悉的乡音、相同的文化，让他决定要在这里开一家面线糊店，用阿妈的手艺在这里扎根。
3: 从小就是阿妈会煮嘛，阿妈会煮这个面线给我们吃嘛。对的，就是自己在旁边稍微看，虽然只是一碗简单的面线，但是它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味道，就是它不是单单的咸或是单单的甜，吃起来就是满足。
5: 这家不到30平方米的店里，随处可见逗趣的小创意。江仲伦还特别设置了一面许愿墙，让大家在这里留言点评。
3: 大致上我每天都会看，就是这个有点类似是网络上的评价，有些人不方便当面讲出来，对，所以有的客人他一开始就是他会留纸条，然后告诉我说有哪些地方可以。
5: 了解了食客的想法，江仲伦对改良传统小吃也有了方向和动力。闲暇时他会去厦门的街头品尝当地特色小吃，他将肉质肥美的厦门草虾与饱满鲜甜的海蛎等本地海鲜融入面线中，推出创意海鲜综合面线，让这碗面线更有厦门味道。
3: 厦门其实它是一个靠海的城市，所以你大概就会知道它其实海鲜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蛮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所以就有把它想到把它加在我的面线里面，就是让面线看起来会比较丰富。
6: 所以今天我贼
7: 一样的。
5: 为了采购新鲜的食材，江仲伦每天一大早就到厦门第八菜市场打卡。腼腆男生变成了社牛，跟商贩们打成一片，还邀请他们去店里品尝面线。
7: 对，很实在，很实在，当然很热情啊，很有特色，古早味。
5: 小小一碗面线糊，包容了山，也包容了海，包容了市井烟火，也包容了人生五味。接下来，江仲伦还打算继续创新求变，将更多创意融入传统小吃美食中。

0: 立即翘厝架，家台化险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用合道电行，刷落去是资讯玻璃仔，大家好，我是阿玲。讲到坐地铁，可能真侪朋友已经真惯习啊。真侪朋友呢，逐天出门吼，要上班也甲伊看作是出行的工具。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唔敢那是公共交通，伊也阁有真侪生活。即卖呢，大陆真侪所在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地铁空间也有阁较侪生活的延伸。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之所以将这片区域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六点到九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两到三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通过合理利用空间，四十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咱中国最区域今年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最近是小刷出来，各区域发挥区域资源和产业的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出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道听听。大家好，我是夏玲。三落去看见新大陆，咱到地江西的九江，这个暑假呢，江西九江棋牌顶头前的无限棋牌雕塑，在各大社交平台是真夯。一九江这个所在呢，是棋牌型的三星堆，更加是一座和世俗影响的城市。也在地是安怎来去激活传统文化的家底，用文化创新力来去推动文旅的消费力的呢？三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型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造型简约的琵琶雕塑寥寥几笔勾勒形态，特意留白衬托江景晚霞。晴日临江而立，大桥流云行船相映，静谧安然。黄昏晚霞流金裹住雕塑，风光动人，引人驻足。雨天雨帘化作琵琶丝弦，风吹雨斜，宛如有人轻拨琴弦，诗意盎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8: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7: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亦是中原文化南波赣婆大地的根脉所在，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成史，让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黛瓦都镌刻着诗文印记。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9: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7: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非遗长桌宴，再到庐山西海夜间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10: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短视频、沉浸式演绎、古风互动、夜间新业态全都跟上。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被时代所看见。

0: 出装立招翘触角，食台化纤爽规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玲。刚才说到九江，以前叫做沈阳，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因为地理位置呢有七省通衢的区域优势，佮加上物产丰富，九江自古以来就是通都大业，也是中国的四大美市、三大地市之一。也即座互时俗影响千年的城市，安怎甲文化变作即卖的流量，甲文美的角度变作消费的热度呢？刷落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5: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像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4: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6: 以前学古诗其实都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个场景。但是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我觉得全部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4: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7: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做融合、做创新、做转化。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3: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你这一点钟的用合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8: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0: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我国将多举措